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昨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全民医疗保障15-55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昨天，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照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停火。起飞。
2: 起飞。
3: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4: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际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2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4: 最后这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3: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相关技术区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抵达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0: 近年来，社会团体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或者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时有发生。为发挥以案释法、以案释警作用，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昨天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这批案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案，北京市宜春企业商会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案，山西省晋绥边区历史文化研究会超出业务范围开展活动，不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案，项城防水协会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案，河北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会对代表机构疏于管理案。重庆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昨天选举陈新武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昨天5时36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直辖区发生了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大柴旦地区震感强烈，德令哈、德尔、格尔木等地有震感，目前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临近开学，不少地方的学生家长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通知，对于相关知识也很关心。下面通过录音一起去了解一下。
1: 2025年10月，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关工作事宜的通知》，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两剂次双价 HPV 疫苗。为什么确定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
2: 我国将13周岁女孩确定为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了保护效果、成本效益和可操作性的最优解。从感染风险来看呢，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发生之前也就是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呢，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

0: 度的发挥接种疫苗 HPV 感染的这个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现有的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水平呢，是15岁以上的人群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呢，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因此在这个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这个保护效果。
1: 研究表明，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保障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促进健康公平，提升疫苗接种率。研究表明，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可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情况、财政可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如果适龄女孩已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不需要重复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发生。适龄儿童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自费接种4价、9价疫苗。
2: 第一剂次和第二剂次间隔呢要满6个月。有些女孩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及时接种上，我们也特别强调要在距离第一针12月龄以内呢完成这个第二次的一个接种。国内外呢做了大量的这个研究，研究结果证实呢，就是同时接种其他疫苗呢不影响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所以呢这个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呢同时能够接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接种的过程中，要在接种不同的部位，比如说打 HPV 疫苗，那么可以在左臂，接种其他疫苗呢，在右臂。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孩应当履行疫苗接种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女孩按时接种。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规定，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部分地区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健康提示，但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四川省长宁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8月18号17点30分许，长宁县洞底镇新堡村一村民在家中院坝为子女举办升学宴，因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一个楼房顶女儿墙墙体倒塌，造成三人现场死亡，两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另有17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当地正在全力救治伤员，并开展善后处置工作。记者昨天从广西南丹县相关部门了解到，17号在南丹县芒场镇拉麻村黄祥坡屯发生的山体滑坡，5名被困人员已经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目前善后处置等后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山体滑坡原因正在进一步深入调查。

0: 昨天，重庆市渝中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称，近日有游客反映在洪崖洞周边拍照遭到商拍驱赶，该委高度重视，已迅速联动洪崖洞大综合一体化执法工作专班、公安、市场监管、属地街道等单位，正开展调查核实，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下一步，重庆市渝中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巡查整治力度，对商拍霸占机位、扰乱秩序等旅游乱象零容忍，不断优化旅游秩序，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0: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新华时评：莫让人工智能偷生，击穿社会信任。只需十几秒的语音素材，就能够精准复刻一个人的声线，模拟其情绪语气，生成任意话术，随之就被抓取训练成 AI 语音包，在短视频带货广告当中肆意商用，甚至被明码倒卖，导致人格权益遭受侵害。线下电信诈骗手段更是借助 AI 仿生不断更新，不法分子复刻模仿子女和晚辈的音色，编造车祸、急需医药费等紧急说辞，一些老人听见熟悉的声音便慌了神，来不及核实就转出了养老积蓄。乱象丛生的核心症结在于 AI 偷生侵权成本低廉，维权却困难重重。记者在部分网络购物平台以及二手交易平台上搜索到大量的 AI 克隆软件包，安装、购买以及声音替换、定制音色服务，价格从十几块到几百块不等，部分商铺的交易记录多达上千次。从购买者的使用评价来看，这些软件操作简单，不仅可以克隆普通人说话，还能将声音逼真地转为名人以及著名角色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在被侵权之后，大部分时候受害人只能靠自己或者朋友偶然发现。由于传播路径复杂，侵权音频经常多次剪辑、跨平台转载，技术链条又涉及数据提供方、模型开发者、平台运营方等多方角色，该起诉谁、如何取证，对受害人而言都有很大难度。技术不能野蛮生长，个人声音不能被当成免费工具，当语音真假难辨，社会信任也将会受到严重侵蚀。平台应该升级音频鉴伪系统，清理非法售卖声模的交易，司法层面需要细化声音权益认定标准，提高侵权、诈骗、违法成本，而监管方面需要要求 AI 训练平台对数据来源进行合规审查，内容分发平台建立快速响应的侵权投诉处理机制，多方携手为 AI 应用划定明确的规范边界，才能确保技术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

0: 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经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求的协议之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卫生部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亡。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8号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军队无需撤出加沙地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晚间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袭击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并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方面19号驳斥说，以方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间宣布，推迟三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正式生效。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缩短日程，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本月21号结束。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演习时间减少6天，调整为8月17号至21号进行。此次军演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持续至27号，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根据韩美的最新调整，本次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第二阶段演习被取消。除了联合军演的时间被缩短以外，原计划开展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认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2: 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0: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2026南昌赣江半程马拉松报名通道正式开启，本次赛事于11月1号7点30分在赣江新区开赛，参赛规模达到20000人。本次半程马拉松报名费为每人150元，费用涵盖参赛服装、一次性计时芯片、赛事补给、保险等。为了鼓励团体参赛，赛事特别推出了团报优惠政策，10人到19人团报享受95折优惠，20人到49人团报享受9折优惠，50人及以上团报可以享受8折优惠。8月15号到8月31号，三清山风景区推出山野音乐夜活动。此次活动把山水风光与潮流音乐相结合，补齐景区的夜间游玩业态，让游客白天览三清奇山胜景，夜晚在各服务区乐享山野音乐，持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擦亮三清山夏日文旅品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货车司机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作业，发生工伤之后被挂靠物流公司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赔付相关费用。可是事后呢，却以双方合同约定及司机存在过错为由起诉追偿。法律有得聊，我们来关注到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审结的这起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案。2017年，安某物流公司与货车司机何某签订货运车辆租赁经营管理合同，约定何某租赁运营货车，支付租金及管理费，车辆挂靠安某物流公司经营。合同期满后，车辆所有权归何某所有。2022年，双方另行签订合作经营合同，对车辆挂靠经营相关事宜作出补充约定。2023年的9月，何某驾驶案涉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交警认定对方全责，社保部门认定何某构成工伤。2024年，何某就工伤待遇事宜申请劳动仲裁。仲裁机构经审理认为，双方虽无直接劳动关系，但安某物流公司作为车辆挂靠经营的被挂靠单位，依法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遂裁决该公司向何某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及各项工伤待遇共计80000余元，裁决已执行完毕。2025年，安某物流公司向前海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何某在车辆运营中存在过错，且仲裁阶段存在虚假陈述、恶意违约行为。依据双方合作合同中运营风险及事故责任由司机自行承担的约定，要求何某返还公司已支付的全部工伤赔偿款项。法院审理查明，案涉货运车辆租赁经营管理合同、合作经营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足以认定双方形成车辆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相关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那么本案当中呢，安某物流公司允许何某挂靠其名下从事道路运输经营，属于法定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情形。针对物流公司主张的仲裁裁决适用法律错误、何某存在过错违约等诉求，法院指出，案涉劳动仲裁裁决为已生效法律文书，该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关规定申请撤销裁决。

0: 裁决内容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其已主动履行赔付义务，无权再对生效裁决认定的责任提出异议。同时，法院明确，双方合同中关于运营事故责任、经济损失由司机自行承担的约定，仅对双方民事经营风险划分具有约束力，无法对抗法律强制性规定。被挂靠单位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属于法定责任，并非基于双方民事合同产生的约定责任，不能通过合同条款予以免除，更不能在依法承担责任之后向工伤劳动者追偿。那综上呢，前海法院依法驳回了安某物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之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表示，在车辆挂靠经营模式下，个人将车辆挂靠至公司运营，双方之间建立挂靠合同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挂靠个人运营者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依法需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对个体运营者生命权、健康权这一基本权益的优先保护。在此也提醒广大个体运营者，在挂靠经营中发生伤亡，可依法申请工伤认定，切勿因未签订劳动合同而放弃维权。同时，警示被挂靠单位，工伤保险责任系法定责任，挂靠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不能排除。被挂靠单位应该切实履行安全监督义务，主动购买工伤及商业保险，从源头上降低经营风险。
1: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48万买事业编，10万元进国家电网，好工作真能花钱预定吗？探时刻，我们来关注到近日山东公布的两起案件，再次敲响了警钟。今年4月，刘女士发现自己陷入招聘骗局之后，来到烟台市公安局黄渤海新区分局金桥派出所报案。刘女士介绍，此前呢，她在招聘网站上看到了一则招聘广告，上面写着国家电网，岗位年薪15万，签订白纸黑字的就业服务合同，承诺3个月内安排入职，办不成的话，在3个工作日内全额退款。这样的招聘信息让刘女士很是心动。添加业务员微信之后，对方声称掌握内部渠道，可以提供推荐名额。刘女士先后缴纳10万元介绍费，却始终没有等来入职通知。面对她的多次询问，业务员总是以领导开会出差、上级检查等理由一再拖延，甚至不再回信息、不接电话，合同中写明的退款承诺也没有兑现。刘女士的报案牵出了一起面向全国的高端就业诈骗案。警方调查发现，案涉中介公司在辖区3处高档写字楼内办公，以能够安排大型国企、部队文职、3甲医院、重点院校等高端岗位为诱饵，向求职者收取几万元至几10万元不等的保证金、疏通费。经查，该团伙自2024年5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所谓高端就业诈骗。这套骗局环环相扣，第一步呢是在招聘平台发布虚假招聘信息，把正在找工作的求职者吸引过来。第二步，由业务员利用话术反复诱导受害人签订合同、缴纳钱款，这钱一到账，所谓的就业服务便进入了无休止的等待。有人要求退款，业务员呢便退还少量的钱款进行安抚，并引导其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规避公安机关的介入。那些令人心动的高端岗位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警方调查发现，部分招聘信息是从央企、国企官方网站抄下来之后，经过美化编辑重新发布。诈骗团伙还针对求职者需求虚构、量身编造岗位信息，诱导交钱。在充分掌握了证据之后，民警集中抓捕，将中介公司的12名业务员全部抓获。专案组循线深挖，又抓获了该团伙其他成员10人，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100多名受害者，涉及全国多个省份。无独有偶，有人想花48万元办事业编，同样也是落入了陷阱。近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同样有着警示意义。2023年11月，一位叫启亮的朋友呢，想通过非正常渠道为子女办理事业编工作，经熟人介绍找到了贾鑫，并2次向其转账共计48万。双方聊天记录显示，贾鑫收到钱之后承诺，如果办不成，所收款项全部退回。那此后呢，相关的事项一直是没有办成。经过多次催促，贾鑫先后返还了20万，并于2024年12月23号向启亮出具承诺书，载明其收到启亮48万元，用于协调其子女工作事宜，承诺限期返还剩余28万。随后，贾鑫仍未全部返还，启亮诉至当地法院，要求贾鑫返还剩余的28万以及资金占用利息。贾鑫表示自己只是中间人，实际办理人另有其人，相关款项呢已经转给案外人，其不应该承担返还责任。法院审理认为，启亮委托贾鑫为其子女办理事业编工作，
试图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就业机会，损害公平竞争和公共管理秩序，违背公序良俗，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贾鑫实际收取起量48万，并在聊天记录中以及承诺书中多次表示负责退款。其虽主张自己只是中间人，款项已经转给案外人，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款项流向以及其可免责的事由。即使存在案外人参与，也不影响起量依据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向贾鑫主张返还款项。法院同时认为，起量明知该委托事项不具有正当性，仍支付款项试图办理相关事宜，自身亦存在过错，因此对其要求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贾鑫向起量返还剩余介绍费28万，驳回起量其他诉讼请求。两起案件的性质不同，却指向了同一种求职心理，希望通过花钱托关系绕过正常的招聘程序获得所谓的内部名额。在此也提醒各位，切勿轻信内部渠道与量身定制。所谓正规央企、国企以及事业单位的招聘，均严格遵守国家规定，通过官方平台或公开招考进行。任何声称有内部名额、关系运作，只要花钱就能搞

定的所谓特殊渠道都是诈骗陷阱。凡是遇到年薪过高、门槛过低的岗位，务必提高警惕。正规招聘不会以任何名义向求职者收取保证金、疏通费、培训费。如遭遇推诿拖延，应该立即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合同文件等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求职务必选择正规的官方渠道，对网络上的中介服务，咱们也要仔细甄别，多查询，多核实。如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反诈专线96110咨询。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线说法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1: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0: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

0: 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1: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0: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

0: 姜，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块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1块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
0: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1: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0: 有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呢，他说啊，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今天呢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有19.9。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一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她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1: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订购成功。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

0: 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赣州、抚州、吉安、鹰潭四市和上饶市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赣州、抚州、吉安三市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东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局地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的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全省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1%。分行业看，在38个大类行业当中，有26个的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 68.4%。 服务机器人、 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等产品的产量均不同程度的较快增长。消费市场增长平稳，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7295.1 亿元，增长 2.7%， 部分升级类消费增势良好。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均不同程度增长。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5.8%，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为 4.7%。 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 3130.8 亿元，增长 19.4%， 其中出口增长 12.9%，进口增长 31.2%， 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增速高达 201.2%。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0.7%， 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六种上涨，两种下降，增速最高的是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1.9%。 我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

0: 10.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11%。2026年金融机构走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专项活动18号在省科学院举行，初创期、中时期的创客项目和成熟期的企业项目现场路演推介，全方位展现各自实力、技术与成长潜力。近日，对明末清初江西籍著名医家郁嘉言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我省新发现郁嘉言彩色画像、郁公庙遗址和一册200多年前海外刊印的郁嘉言书籍《瘟疫发威》，多为填补研究空白。近日，一笔9.1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2.4万元）的个人所得税款从境外汇入，在国家税务总局南昌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完成缴纳，标志着我省首例跨境外币电子缴税业务成功落地。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18号在上饶市圆满落幕。此次竞赛为期4天，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80名学生同台竞技，完成了理论笔试、实验实操比拼。本届竞赛共产生金牌获得者150名，银牌获得者260名，铜牌获得者170名。其中获得金牌的前50名选手进入国家集训队，将代表我国备战国际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选拔。18号，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暨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测试赛在莲花县文体中心开赛，全省11个社区市代表队的623名青少年参赛，比赛将持续到8月24号。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虫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传》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
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肚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制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

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热搜资讯。首先来关注宇树科技高开629.44%，中1000净赚47.5万元。昨天，国产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开盘报每股1100元，高开629.44%，总市值达到4449亿元，当天收盘每股845元，按照上市首日开盘价，以单签500股每股150.8元的发行价计算，宇树科技中1000净赚47.5万元。公开资料显示，宇树科技专注于消费级、行业级高性能通用足式人形机器人及灵巧机械臂的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全球首家公开零售高性能四足机器人并最早实现行业落地的公司，全球销量持续领先。再来关注跨境人口贩卖17人被提起公诉。记者昨天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了解到，该院近日经依法审查，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中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奸淫和强迫卖淫，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等17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再来关注，中国足协表示将调查赴韩交流不当招待事件。昨天，中国足协发布公告表示，将对韩国媒体报道的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的事件展开调查，并将及时对外公布调查结果，回应社会关切。近日，多家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足协被爆出涉嫌贿赂、公款滥用、招聘舞弊等丑闻。媒体报道显示，韩国足协曾经多次对外籍裁判进行不当招待，其中或涉及3名在2012年赴韩国交流的中国足协官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啊。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年护我小。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一组国内外资讯。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民勤、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昨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照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3.5 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 18.7 万车，同比增长 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的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卫生部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8号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军队无需撤出加沙地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张继昌，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七所到工序是一条都不能少。各个油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年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十件高端陶瓷就有一件诞生于此。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百姓

0: 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1940年的今天，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八路军在华北发起大规模破袭作战，战斗历时3个半月。这场战役沉重打击了日军，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在抗战局势相对低沉的阶段，振奋了全国民心，同时呢，也锻炼了人民军队，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篇章。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求职者需无信访证明，还有多少隐性门槛在运行。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时间呢，也可以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手机号16679095736。手机呢是微信同号，像你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还可以关注微信、抖音和快手公众号江西新闻广播，观看抖音节目视频直播以及相关的
2: 资源。不是私人定制，更不是无限自助餐，为什么离谱诉求越来越多？说到底原因有三。第一啊，投诉几乎零成本，却要求政府全流程买单，打一通电话不费事儿，但每一单都得走完登记、转办、回访完整流程。部分地区无效工单占比已达23%到28%，这每一通无效电话占用的都可能是欠薪工人、受灾群众求助的宝贵通道。第二，考核机制把基层逼成了受气包，满意率指标压下来，明知是无理诉求，基层也不敢说不，只能硬着头皮安抚解释。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工作人员自己打热线刷满意率的荒唐事儿。这种不管啥诉求都得接的机械执行，最后累的是基层，坑的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第三啊，不少人把政府当成了无所不能的保姆，水管坏了找热线应该，月亮太亮也找热线，这就属于认知跑偏了。怎么破题？多地已经在行动，河南出台了不合理不合规诉求处置办法，把违背公序良俗、超出政府权责的诉求挡在门外。安徽滁州有人恶意拨打热线，被依法行政拘留。黑龙江张家口等地接入 AI 大模型，智能识别无效诉求，派单准确率超99%。该接的诉求一件不落，不该接的荒唐要求也得有底气说不。只有把有限的资源留给最紧急的急难筹判，12345才能当好真正的连心桥，而不是谁都能来许个愿的许愿池。至于月光太亮这件事儿，我想窗帘拉上比打热线管用。
1: 钱学森、袁隆平、邓稼先集体空降商场外墙广告位，商场 C 位换的不只是海报。
3: 你有多久没在商场最显眼的位置看到一张真正的脸了？2026年8月7号，山东单县银座商城东门外墙上那块最能吸金的广告位换上了一张巨幅海报，上面不是当红明星，不是奢侈品大牌，是钱学森。下面刻着一句话：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短短几天，山东、内蒙古、安徽等多地商圈自发接力，钱学森、袁隆平、邓稼先、林巧稚、屠呦呦，一张张面容照亮了原本只属于商业广告的城市空间。有人问，商家傻了吗？广告位不赚钱了？商家回应得很实在，外墙广告确实以营收为主，但企业

0: 也要有担当。旁边就是实验小学和实验中学，他们想让孩子每天上学放学都能看到，那些才是真正应该追的人。当然，商家心里也有一本账，既能传递正能量，又能吸引客流，这笔投入不亏。这不是一次行为艺术，这是一场积蓄已久的情绪释放。我们看腻了流量明星的苦心经营，看烦了精致到假的人设包装，那些专注科研不打广告不做营销的科学家反而成了这个时代最稀缺的顶流。他们不需要人设，因为他们的整个人生就是答案。所以当商场的 C 位从奢侈品广告换成了科学家海报，我们会驻足拍照转发落泪。但热闹之后呢，如果换回广告位就一切照旧，那这股热潮终究只是一阵风。山东正在尝试让这件事不退潮，他们把科学家精神做成了系统性工程。济南地铁四号线开出逐光而行主题专列，六节车厢展示23位两弹一星元勋，近8700块地铁屏，25个高铁站大屏，212列高铁车载屏同步轮播科学家故事。机场候机楼也加入接力，从地铁到商圈，从高铁到机场，一张看得见的科学家风景线正在铺开。这才是更值得期待的方向，让科学家成为日常，而不仅仅是热搜。热搜会凉，海报会换，可孩子每天上学路过时那一瞥，那才是真正能种进心里的东西。科学家需要被看见，在课本之外，在考试之外，在一个普通孩子抬头就能望见的地方。当商场的 C 位不再只属于流量，当城市的角落不只有广告，我们可以更好地回答那个问题：这个时代到底什么才是值得仰望的？
1: 物业飞降了，有人欢呼有人慌，省钱和省心能兼得吗？
2: 想知道您家的物业费降了吗？最近呢，有很多网友在关心这事儿，查了查，还真不是个别现象。广州院子从3.5块降到了2.8块，中山有楼盘连降2次，降幅高达33.6%。佛山数十个小区跟进，每户一年能省大几百甚至上千块。2026年夏天，物业费降价潮真来了。广州增城一口气拿下近20个小区，清一色从3字头打回2字头。物业费凭什么降？一方面，政策紧箍咒收紧了。佛山2026年4月明确，一级物业费最高不超过每月每平方米2.7元。以前那些卖房时吹得天花乱坠的超一级高价，5年试行期一到就被打回原形。另一方面，楼市降温，业主们回过神来了，服务水平没见多高，凭什么收那么贵？但您别高兴太早，降价潮背后撤场潮同步上演。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5年初到2026年3月底，全国212个住宅项目物业撤离，光今年上半年，万物云就退出了139个小区。全国物业服务500强企业收缴率已跌到71%，连续4年下滑。有些小区收缴率连10%都不到，物业亏本直接撂挑子走人。万物云董事长朱宝全说得很直白，物业费本质是业主不动产的养护资金，如果费用连基本维护都覆盖不了，短期看似省钱，长期可能要花更大代价去修。说到底，降价不是目的，质价相符才是归宿。物业不是慈善机构，也不吃财政补贴，过度压价最后买单的还是业主自己。人员少了，维护缩了，环境差了，房子也可能跟着贬值。好消息是2026年物业服务质量提升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5-5规划也首次将物业服务纳入扩大消费顶层设计。政策信号很明确，不是不要降价，是不能为降价牺牲品质。物业费该不该降呢？该。那些高价低配的泡沫必须挤掉，但一味追求最低价，最后可能变成双输局。省几百块钱是小事儿，小区烂了才是大事儿，这个账咱们得一起算清楚。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省。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35，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欢迎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在我们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组热线。零七九幺

0: 88181306以及我们的手机号16679095736来进行我们的联系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反馈，我们来关注到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秦坊安置房二标小区，有居民反映啊，该小区在消防登高操作平台上设置垃圾池，堆放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消防登高平台呢，属于火灾救援的生命场地，被构筑物垃圾占用之后呢，一旦发生火情，消防车辆将无法停靠作业，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居民希望呢，拆除违规垃圾池，恢复登高场地功能。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人民政府接到反映之后，组织秦坊村委会、小区物业赶赴现场核查调查，确认垃圾池设置在消防登高平台上属于违规占用消防救援场地。小区物业已经作出承诺，将于近期把该违规垃圾池予以拆除、清旧、清理现场堆放的垃圾杂物，并且恢复消防登高的平台原貌。目前已经核实完整，整改方案确定，拆除工作还待落实。上饶市广丰区五都镇六都社区鳗鱼场小区啊，有群众反映该小区属于和美乡村建设范畴的污水处理管网改造项目施工范围。该工程呢，自去年的11月开挖了小区内部的道路之后啊，便陷入停工了。目前停工长达8个月，开挖后的路面坑洼破损，碎石土坑多，居民日常出行电动车通道存在着安全隐患，群众希望尽快完工修复硬化路面。工程停工的原因呢，是施工主体变更，居民要求新增支管需设计变更，以及外加沟渠积水等多重因素导致。五都镇人民政府呢，接到诉求之后呢，当地已经对坑洼破损路面做出临时填补、平整处置，保障居民基本的通行安全。而且管网主体施工已经重启，对于剩下还没有完成黑化的道路段落，已经完成勘测设计以及预算编制工作，力争在2027年上半年完成路面的沥青浇筑施工。有群众反映啊，九江共青城市江义镇辖区的滩涂地带，有人动用工程机械私自修筑围堰，擅自修建围堰呢，会阻隔水系，破坏滩涂湿地的原有生态，也会对行洪造成不利影响。群众要求相关部门及时处置，并且恢复原貌。江义镇人民政府接到群众反映之后呢，当地时间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制止施工行为，组织开展整改工作，对围堰开挖区域实施土方回镇、场地平整作业，恢复原有的地形地貌，保证滩涂水系正常连通。当前状态，围垦围堰问题呢已经全部整改完毕，滩涂区域恢复原状。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记者调查，我们来关注到吉安太和治理小微水体，绘就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花卷。
1: 太和县聚焦群众身边的河道沟渠等小微水体，靶向破解黑臭淤积、管护薄弱等治理难题，绘就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吉安台记者康伟全报道。
2: 在太和县城江镇西门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铺设雨污分流管网。过去村里各家各户的生活污水大多是自寻出路，要么直排门前的沟渠，要么渗进地下，不仅影响居住环境，也是城区河道水体污染淤积黑臭的主要源头之一。如今依托城中村改造契机，当地系统性推进雨污管网提质改造，从源头斩断污染链条。太和县城江镇人大主席、西门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副总指挥徐涛：
3: 通过铺设专用的污水管网，把附近居民家中的厨房废水、卫生间污水接入市政污水管道，封闭输送到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达标后排放，确保从源头上做到污水不入河、雨水不黑臭。
2: 源头治理扎实推进，河道精细管护同步提质。 此前，太和县已完成5.4公里河道清淤

0: 疏浚、岸线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为巩固治理成果、实现长效管护，去年以来，泰克县依托现有数字城管系统，搭建专业化水环境智慧监管模块，对河道出入水口关键水质断面实行全天候监测、智能化预警，为小微水体精细化管护装上智慧天眼。泰克县城管局数字城管指挥中心负责人胡慧：
1: 改变了以往人工巡查效率低、发现问题之后的短板，可以实时掌握河道水质、排污口动态的情况，实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让河道管护更精准、更高效。
0: 目前，泰克县已建立起源头雨污分流改造、河道日常保洁、智慧排口监管、定期水质抽检的全链条管护体系。如今的澄江河、汪杯河碧波荡漾、岸绿景美，成为市民休闲纳凉的好去处。居民刘继业：
2: 现在好多了，水也清了，路也好走，我们没事的时候在这里散散步、做运动都很方便，环境是越来越好。
0: 泰和县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许晨：
3: 小微水体是水生态环境的毛细血管，也是民生生态的最前沿，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辖区河道常态化水质抽检、污染源排查溯源等工作，全力实现河道水体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的治理标准，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我们接下把目光转移到新余，探索嵌入式托育，家门口就能够享平价优质的托育服务。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5: 新余积极探索社区嵌入式等多元托育模式，推动托育服务从扩总量向提质量转变，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享受到平价优质的托育服务。新余台记者邹友鹏报道。
6: 在新余市雨水区孔木江街道上河源社区托育中心内，托育老师正耐心地给孩子们上手工课。这个嵌入式托育点于今年3月投入使用，解决了周边不少家庭的带娃难题。上河源社区居民刘霞：
7: 因为我是双职工家庭，都要上班，两个小孩，所以说我就选择到社区来托育。我觉得这里离我们家很近，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比较方便。
6: 上河源社区双职工家庭占比超过70%，辖区内0-3岁婴幼儿有200多名，而附近托育机构少，托位缺口较大。今年新余市争取了120万元省民生实事资金，选择一批托育缺口较大的社区开展嵌入式托育试点，着力破解送托远、入托贵等痛点。新余市雨水区孔木江街道上河源社区党总支书记朱卫荣：
8: 我们通过招标的形式精心筛选了现有的托育机构，把托育服务放到小区门口，我们出场地，机构出服务，既节约了居民的育儿成本和精力，又让适龄的幼儿可以就近入托。
6: 在织密服务网络的同时，新余着力降低入托门槛，在国家育儿补贴、省级托育消费券的基础上，市财政还按婴幼儿月龄分级，每月发放100-200元的市级补贴。龙泉湾社区居民福文军：
9: 环境各方面都很好，通过国补还有省补下来的话，我一个月就是700来块钱，那就可以把小孩安心放在这里托育了。
6: 新余龙泉湾社区托育中心负责人刘洪明：
10: 入托的家长里面有90%以上的家长都使用了托育消费券，对这一块就是确实是就是收益还是比较大的，招生人数应该有15%到20%左右。
6: 截止目前，新余全市已核销托育消费券3700多张，核销金额74万多元，为近20000人发放育儿补贴6100多万元。新余市卫健委人口家庭与老龄健康科科长宋磊：
11: 后续我们将持续规范托育行业的服务，然后我们逐个兑现我们的这些补贴政策，打造就近的一个平价的优质托育，化解我们群众育儿的后顾之忧。
1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来请听今天的观点评论。求职者需无信访证明，还有多少隐性门槛在运行？最近，山西省吕梁市梨石区国华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一则招聘公告引发关注。在招聘公告中，一个驾驶服务岗位除了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外，还要求求职者开具无信访记录证明。虽然涉事公司呢在之后撤销了这一要求并致歉，但是这一事儿折射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在就业压力下，各类显性隐性的就业保障正在就业障碍正在成为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拦路虎。尽管索要的是无信访记录是特殊一例，但是在现实中我们曾经遇到过各类的歧视问题。35岁门槛在很多岗位是职场的潜规则，是否已婚已育经常成为面试的标配问题。部分的岗位将第一学历全日制作为硬杠杠，让非名校毕业生连面试的机会都拿不到。这一些或明或暗的筛选条件共同构建了一张排斥性的网，偏离了以能力选人用人的本位。治理就业歧视仍存在着不少难点，一呢是就业歧视暗在藏在暗处，存在着举证难等问题，就业者遭遇歧视也只能忍气吞声。二是不少用人单位啊混淆用人自主权与就业歧视的边界，没有真正认识到就业歧视的危害，忽视自身社会责任和影响。三是在处罚力度上不足，往往只是罚酒三杯，这一些问题导致侵权行为难以得到及时纠治，纸上的法律规定向现实权益转化仍存在堵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啊，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也明确提出，消除地域身份、性别、年龄等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畅通社会流动渠道，保障平等就业权利，对于就业工作意义重大，是重要的前置环节，关键在于推动制度落地见效。那么从实践看，上海人社部门依法处罚了招聘歧视企业，广州增城区检察院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整改，都是有意探索。劳动监察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的主管部门应当协同发力，一方面呢，畅通求职就业者反映问题和维护公平就业权利渠道，探索设立专门的机构和窗口，为维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提供针对性服务，为遭遇不公待对待的求职者提供制度支撑。另一方面，也是加大监察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既严查明面上的歧视条款，也要甄别各类隐性的就业障碍，依法督促整改，严肃处理。平等就业是民生保障的底线，当无信访记录这样的荒唐门槛被叫停，当地域、性别、年龄等不合理的限制被逐步清除，劳动者才能够真正站在同一条起跑线，凭本领争取岗位，实现人尽其才，夯实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根基。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0791-8818-1306，或者是手机号16679095736来进行联系。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胡卫川，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

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肚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呢，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
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

0: 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想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这破自行车方正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5: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6: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7: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8: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作、一次身份的转变，或者是一个全新的挑战。面对未知，每个人都会有胆怯的时候，然而只有跨过门槛，才能够进入新的人生场景，迎接挑战，才能拓展生命的边界。跨不过去，门槛就成了人生的坎；跨得过去呢，门槛就成了通往人生新境界的门。当你能够直面挑战，勇敢前行，那些曾让你心生畏惧的挑战，都会成为你成长路上的垫脚石。好，今天的一路听资讯，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情况。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好的，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欧阳。人生每往前走一程，总会遇见新的门槛，可能是一份新的工作。

1044气象站，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赣州、抚州、吉安、鹰潭四市和上饶市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赣州、抚州、吉安三市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局地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今天海南岛、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浙江东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河南东部、山东东北部和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 1.03 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 0.103 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生活家。水果黄瓜、水果甜椒，近几年啊，市面上多了不少小而美的蔬菜，它们口感更好，价格相对较高。水果型蔬菜跟普通蔬菜有什么区别呢？它们的营养

真的更好吗？能否代替传统蔬菜呢？好，今天的1044生活家，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很火的水果型蔬菜到底是什么？它是蔬菜吗？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李衍素介绍，水果型蔬菜是市场上的通俗叫法，本质上呢，是因为某些品种口感更好，更甜，更脆，皮更薄，商家冠以水果型名头，突出口感差异。水果型蔬菜呀，它只是一种营销话术，它不是植物学的概念。以市面上的迷你胡萝卜为例吧，常见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专门培育的天然小型胡萝卜品种，另一种呢，则是人为将普通胡萝卜切割加工制成的。换个名称包装，售价反而更高，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要注意，重点看胡萝卜的表皮。如果表皮能够看到切割的痕迹，大概率啊，它就是用普通胡萝卜加工伪装成的迷你款，不值得购买。那么为什么水果型的蔬菜卖得那么贵呢？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口感好啊，消费者愿意为好吃买单，自然就产生了溢价。第二个就是种植的成本确实更高，因为好品种的种子它更贵，栽培的过程要精细的调控水温，那么部分的品种产量也偏低，所以导致它价格过高。不过呀，随着育种进步，越来越多的新品种已经能够做到既好吃又高产了。很多人挑水果蔬菜，他喜欢挑一些小的，觉得小而精悍嘛，口感更好。那蔬菜是不是越小越好吃呢？其实啊，不一定。专家提醒，蔬菜需要在合适的成熟度采摘才更好吃。拇指粗的小黄瓜看起来是精致可爱，但是因为大小还没有来得及积累糖分和风味物质，所以吃起来未必能够代表黄瓜的真正口感。那水果型的蔬菜营养会更好吗？如果是吃起来更甜的话，控糖的人能吃吗？不要着急，在一首歌曲之后，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5: 北京时间11:2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继续我们的1044生活家。我们继续聊一聊水果型蔬菜。水果型蔬菜它的营养真的更好吗？专家介绍说呀，水果型蔬菜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这个说法不成立。总的来说，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不大，有的成分甚至比普通蔬菜还低一点。比如说膳食纤维反而更少，因为水果型的蔬菜无渣脆嫩，说白了就是纤维少，而纤维呢

恰恰是蔬菜最重要的营养之一。还有它的关键营养可能缺失，比如说水果型的苦瓜，它去掉了苦味儿，但是苦瓜素和苦瓜皂苷等核心成分也会大大的减少啊。所以我们选蔬菜主要要看哪些指标呢？以黄瓜为例吧，选对品种比品牌标签重要的多。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培育的某个黄瓜品种啊，它的小分子丙醇二酸的含量是普通黄瓜的5到8倍，能够起到减脂的效果。还有西红柿，成熟度和新鲜度很关键。西红柿在6分熟的时候，也就是白熟期，它几乎没有任何的风味，然而到了9分熟、10分熟时，它的风味就达到了巅峰。所以刚采摘的新鲜蔬菜和放了2天的，它的口感和营养都有很大的差异。有人说水果型的蔬菜它的味更甜了，控糖的能吃吗？人对甜味的感受其实不只是取决于总糖量，它还跟糖酸的比有关。水果型蔬菜含糖量可能从2%升到了3%，但跟不少水果15%到20%甚至更高的含糖量相比，它是完全不在一个级别的。蔬菜里的果糖、蔗糖远比主粮中的淀粉对血糖的影响要小呀。那么水果型的蔬菜能否替代传统的蔬菜呢？答案是水果型蔬菜不能替代传统的蔬菜。蔬菜的种类繁多，营养呢各有侧重。水果型的蔬菜它占比比较小，所以无法满足大众对营养的需求。因此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不建议盲目的跟风，我们要根据自身的需要合理的选择，尽量保证营养均衡，食物多样化。不过水果型蔬菜的价值在于，对于不爱吃蔬菜的人来说，它的口感更好，爱吃的人能够多吃一点呀。好，最后我们四句话来总结一下水果型的蔬菜。第一，水果型是营销的话术，它不是科学的分类，我们重点要看实际的品质，所以千万别多花冤枉钱。第二，水果型的蔬菜不等于营养更好，因为膳食纤维可能更少了，关键我们要看品种，不看标签。第三点，甜它不等于糖高，控糖人群可以吃，蔬菜含量还有含糖量它远低于水果和主粮。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水果型蔬菜呀，不能够替代传统的蔬菜，各有各的营养，合理搭配才是正解。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3: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2: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3: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2: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3: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2: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4: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5: 干杯！
3: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6: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7: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3: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
8: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9: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听世界。
1: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您现在锁定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好，接下来听世界环节，首先和您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工作的通知。我省将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优化技能提升补贴等政策，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助力职业技能提升。为保障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粮食市场平稳运行，我省日前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收购预案。此次托市收购的对象为今年生产的三等及以上早先到。连日来，全新改造的南昌县南新粮食管理所储备库迎来首个收储季，确保符合条件的粮食应收尽收。8月18日，江西省教育厅发布关于2025年度全省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年检结果的通报，对全省14所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2025年度的检查工作结果向社会通报。通报显示，14所受检机构中，4所学校评定为合格，3所学校评定为基本合格，7所学校评定为不合格。近日，一笔9.1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2.4万元）的个人所得税款从境外汇入，在国家税务总局南昌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完成缴纳，标志着我省首例跨境外币电子缴税业务成功落地。近日，针对网络餐饮领域各类突出安全隐患，九江市浔阳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了为期2周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集中攻坚整治行动。通过线上筛查、线下核查、抽样检测、数字赋能4项举措，靶向整治行业顽疾，破解监管难题，全面提升辖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为活化馆藏文化资源，创新传统文化传播形式，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沉浸式感受历史文脉与文博魅力，近日鹰潭市博物馆开展了一场奇妙夜主题活动，打破传统静态观展模式，打造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夜间文博盛宴。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正在进行到的是听世界环节，接下来要和您关注国内新闻。

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19号，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否则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民政部通报五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包括违规设立分会或办事处、超出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等行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好，听世界环节接下来继续带您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相关部门累计对20000余款 APP SDK 开展核查检测，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等

同志光荣入选。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近日，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维塔期刊首期纸质版发布，文章质量达到顶尖水平，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元。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8月21号，红色的恒星星宿二将与银白色的箭萤突月在夜空中近距离相伴。天气晴好的条件下，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凭借肉眼或者是借助双筒望远镜，就能欣赏到这幕浪漫的星月相伴天象。好，以上是我们今天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北京时间12:00，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6: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8: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

货车司机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作业，发生工伤之后被挂靠物流公司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赔付相关费用。可是事后呢，却以双方合同约定及司机存在过错为由起诉追偿。法律有得了，我们来关注到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审结的这起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案。2017年，安某物流公司与货车司机何某签订货运车辆租赁经营管理合同，约定何某租赁运营货车，支付租金及管理费，车辆挂靠安某物流公司经营。合同期满后，车辆所有权归何某所有。2022年，双方另行签订合作经营合同，对车辆挂靠经营相关事宜作出补充约定。2023年的9月，何某驾驶案涉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交警认定对方全责，社保部门认定何某构成工伤。2024年，何某就工伤待遇事宜申请劳动仲裁。仲裁机构经审理认为，双方虽无直接劳动关系，但安某物流公司作为车辆挂靠经营的被挂靠单位，依法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遂裁决该公司向何某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其各项工伤待遇共计80000余元，裁决已执行完毕。2025年，安某物流公司向前海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何某在车辆运营中存在过错，且仲裁阶段存在虚假陈述、恶意违约行为，依据双方合作合同中运营风险及事故责任由司机自行承担的约定，要求何某返还公司已支付的全部工伤赔偿款项。法院审理查明，案涉货运车辆租赁经营管理合同、合作经营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足以认定双方形成车辆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相关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那么本案当中呢，安某物流公司允许何某挂靠其名下从事道路运输经营，属于法定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情形。针对物流公司主张的仲裁裁决适用法律错误、何某存在过错违约等诉求，法院指出，案涉劳动仲裁裁决为已生效法律文书，该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关规定申请撤销裁决，裁决内容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其已主动履行赔付义务，无权再对生效裁决认定的责任提出异议。同时，法院明确双方合同中关于运营事故责任、经济损失由司机自行承担的约定，仅对双方民事经营风险划分具有约束力，无法对抗法律强制性规定。被挂靠单位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属于法定责任，并非基于双方民事合同产生的约定责任，不能通过合同条款予以免除，更不能在依法承担责任之后向工伤劳动者追偿。那综上呢，前海法院依法驳回了安某物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之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表示，在车辆挂

0: 挂靠经营模式下，个人将车辆挂靠至公司运营，双方之间建立挂靠合同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挂靠个人运营者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依法需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对个体运营者生命权、健康权这一基本权益的优先保护。在此也提醒广大个体运营者，在挂靠经营中发生伤亡，可依法申请工伤认定，切勿因未签订劳动合同而放弃维权。同时，警示被挂靠单位，工伤保险责任系法定责任，挂靠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不能排除。被挂靠单位应该切实履行安全监督义务，主动购买工伤及商业保险，从源头上降低经营风险。
1: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48万买事业编，10万元进国家电网，好工作真能花钱预定吗？探时刻，我们来关注到近日山东公布的两起案件，再次敲响了警钟。今年4月，刘女士发现自己陷入招聘骗局之后，来到烟台市公安局黄渤海新区分局金桥派出所报案。刘女士介绍，此前呢，她在招聘网站上看到了一则招聘广告，上面写着国家电网，岗位年薪15万，签订白纸黑字的就业服务合同，承诺3个月内安排入职，办不成的话，在3个工作日内全额退款。这样的招聘信息让刘女士很是心动。添加业务员微信之后，对方声称掌握内部渠道，可以提供推荐名额。刘女士先后缴纳10万元介绍费，却始终没有等来入职通知。面对她的多次询问，业务员总是以领导开会出差、上级检查等理由一再拖延，甚至不再回信息、不接电话，合同中写明的退款承诺也没有兑现。刘女士的报案牵出了一起面向全国的高端就业诈骗案。警方调查发现，案涉中介公司在辖区3处高档写字楼内办公，以能够安排大型国企、部队文职、3甲医院、重点院校等高端岗位为诱饵，向求职者收取几万元至几10万元不等的保证金、疏通费。经查，该团伙自2024年5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所谓高端就业诈骗。这套骗局环环相扣，第一步呢是在招聘平台发布虚假招聘信息，把正在找工作的求职者吸引过来。第二步，由业务员利用话术反复诱导受害人签订合同、缴纳钱款，这钱一到账，所谓的就业服务便进入了无休止的等待。有人要求退款，业务员呢便退还少量的钱款进行安抚，并引导其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规避公安机关的介入。那些令人心动的高端岗位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警方调查发现，部分招聘信息是从央企、国企官方网站抄下来之后，经过美化编辑重新发布。诈骗团伙还针对求职者需求虚构、量身编造岗位信息，诱导交钱。在充分掌握了证据之后，民警集中抓捕，将中介公司的12名业务员全部抓获。专案组巡线深挖。

又抓获了该团伙其他成员十人，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100多名受害者，涉及全国多个省份。无独有偶，有人想花48万元办事业编，同样也是落入了陷阱。近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同样有着警示意义。2023年11月，一位叫启亮的朋友呢，想通过非正常渠道为子女办理事业编工作，经熟人介绍找到了贾鑫，并两次向其转账共计48万。双方聊天记录显示，贾鑫收到钱之后承诺，如果办不成，所收款项全部退回。那此后呢，相关的事项一直是没有办成。经过多次催促，贾鑫先后返还了20万，并于2024年12月23号向启亮出具承诺书，载明其收到启亮48万元用于协调其子女工作事宜，承诺限期返还剩余28万。随后贾鑫仍未全部返还，启亮诉至当地法院，要求贾鑫返还剩余的28万以及资金占用利息。贾鑫表示自己只是中间人，实际办理人另有其人，相关款项呢已经转给案外人，其不应该承担返还责任。法院审理认为，启亮委托贾鑫为其子女办理事业编工作，试图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就业机会，损害公平竞争和公共管理秩序，违背公序良俗，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贾鑫实际收取启亮48万，并在聊天记录中以及承诺书中多次表示负责退款。其虽主张自己只是中间人，款项已经转给案外人，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款项流向以及其可免责的事由。即使存在案外人参与，也不影响启亮依据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向贾鑫主张返还款项。法院同时认为，启亮明知该委托事项不具有正当性，仍支付款项试图办理相关事宜，自身亦存在过错，因此对其要求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贾鑫向启亮返还剩余介绍费28万，驳回启亮其他诉讼请求。两起案件的性质不同，却指向了同一种求职心理，希望通过花钱托关系绕过正常的招聘程序获得所谓的内部名额。在此也提醒各位，切勿轻信内部渠道与量身定制。所谓正规央企、国企以及事业单位的招聘，均严格遵守国家规定，通过官方平台或公开招考进行。任何声称有内部名额、关系运作、只要花钱就能搞定的所谓特殊渠道，都是诈骗陷阱。凡是遇到年薪过高、门槛过低的岗位，务必提高警惕。正规招聘不会以任何名义向求职者收取保证金、疏通费、培训费。如遭遇推诿拖延，应该立即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合同文件等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求职务必选择正规的官方渠道，对网络上的中介服务，咱们也要仔细甄别，多查询，多核实。如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反诈专线96110咨询。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线说法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

也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2: 是，
3: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2: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3: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2: 达到顶峰了哈。
3: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

0: 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儿。
1: 哦，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

0: 本书加一瓶辅酶特食，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特食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

0: 0569-400-710-0569。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 400-831-8181。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 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

0: 啊，电话抓紧打。
1: 400-831-8181 400-831-8181。
2: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2: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

0: 31881881。
1: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2: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我是老宋，欢迎收听今儿的老宋闲谈。今儿早上我出门买菜，刚下楼就碰见楼下李大姐拎着排骨回来了。我瞅了一眼，跟她开玩笑：“大姐，今儿可得盯紧了呀，别再睡着了把厨房点着喽。”李大姐笑着拍了我一巴掌：“你一个老宋，哪壶不开提哪壶。放心吧，您给我那个安睡饮啊，我天天都喝，现在脑子清亮的了，忘不了了。”看着李大姐拎着排骨上楼，我心里头啊也挺有感慨的。也就半个多月吧，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大家伙啊可能不知道，这李大姐半个月前真的是差点把厨房给烧了。咋回事呢？那天老宋跟往常一样下了节目往家走，刚走到小区门口，就看到一群老邻居啊围在那儿，仰着头往上看，叽叽喳喳的议论。我顺着大伙的目光一瞧，好家伙，一股黑烟从一扇窗户里呼呼的往外冒。再一细看，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我家楼下吗？我赶紧跑上去，这时候物业啊已经拎着灭火器往楼上冲了。到了门口，咣咣砸门，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物业急了，一脚把门踹开了，满屋子都是烟，呛得人都睁不开眼。李大姐人呢，在客厅沙发上躺着呢，被浓烟呛醒了，但整个人呢还是闷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带着刚睡醒的印子。物业冲进厨房，灶台上那口锅啊已经烧得底都红了，锅里炖的排骨啊早就成了焦炭。原来李大姐的小孙子那天要来，她特意起早去菜市场啊挑的新鲜排骨回来炖上，想着等汤烧开了还得有一会儿，就坐到客厅沙发上歇一歇吧。结果人这一歇啊就直接睡过去了，这一觉差点把厨房给点着了。等火灭了，烟散了，我这才顾得上问李大姐：“大姐，这到底是咋回事啊？排骨炖上了，您咋还睡着了呢？”她靠在门窗上半天没说话，最后叹了口气：“老宋哥啊，不瞒您说，我这半年啊晚上就没睡过一个踏实觉，躺床上翻来覆去的到半夜，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就醒了，醒了再也睡不着。白天这个脑袋瓜啊跟灌了铅似的，坐哪儿都能迷糊过去。那天小孙子要来，我寻思给他炖块排骨嘛，等汤烧开了那会儿呢，想着先眯一下，就眯一下啊，谁知道这一下就啥都不知道了。后来我也是回家，把我给老伴留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他拿了两盒，让他试着喝喝看。这不半个月过去了，今儿早晨在楼上碰见他了，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他跟我说：“老宋哥，这半个月我天天不到十点就睡着了，一觉到天亮，睁开眼脑子是透亮的，身子是轻快的。这不今儿小孙子又要来了，我又买了排骨，这回老了精神着的了，肯定不能再把锅烧干了。你看啊，同一个人同一锅排骨，半个月前差点把厨房烧了，半个月后拎着排骨跟咱老宋开玩笑了。为啥呢？因为他睡好了，睡好了脑子清楚了，人也不恍惚了。这就是老宋想跟大伙说的，睡好跟睡不好过的完全是两种日子。”说到这儿，我跟大伙说个事儿啊，昨天不是给大伙做了一次送安睡饮的活动吗？100盒试用装，150个周期名额，好家伙，节目还没结束呢全抢光了。我昨儿晚回家，导播给我发消息说后台还有好几百个没抢到的听友在问老宋啥时候还能再有。我今天一早啊就给黄老哥打电话，我说：“老哥啊，昨天你那批安睡饮啊听友们抢疯了，好多人没抢着，你看能不能再给加点啊。”黄老哥在电话那头啊叹了口气说：“老宋啊，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我这一条生产线每一批都得自己盯着，一天从早忙到晚，能出的活呢就那么多，昨天那150个周期名额啊已经是我把家底子都掏出来了，现在仓库干干净净，真的一盒都拿不出来了。该咋说呢？黄老哥说他没货了， 这点呢

0: 还是相信的，因为之前去工厂参观啊，我就注意到了黄老哥特别犟。咱就说原料核心成分是酸枣仁，市面上好多做这类产品的用的就是普通的酸枣仁，有的甚至拿进口的凑合，便宜啊。黄老哥不行，他非要用太行山深处野生的酸枣仁，还得是秋天自然熟透的，粒粒饱满的。采回来之后啊，工人拿筛子一刀一刀过，个头不够的、不够熟的、有虫眼的，全部捡起来扔掉。我当时站旁边看着都心疼啊，就问黄老哥，扔这么多不白瞎了吗？他跟我说，老宋啊，中医讲酸枣仁养心肝安神，专门对付那种心里头烦乱躺下就胡思乱想睡不着的情况，这东西是给你养心安神的，少一颗好的，那股劲儿啊就减一分，糊弄不得的。再一个，咱们这个安神饮不是熬的中药汤子，是一小瓶一小瓶的水剂，跟蓝瓶盖似的，开盖就能喝。这么多好东西弄到一块，怎么把里头的精华提出来呢？最简单就是拿热水咕噜咕噜一煮，但高温一过，好多活性物质啊全破坏了，利用率太低了。黄老哥不干，他用的是低温萃取，温度控制在多少，萃多长时间，那都是有严格标准的，温度高一度都不行，时间短一秒也不行，吹完了还得经过多级过滤，最后无菌冷罐撞瓶。所以这条生产线一天从早转到晚，满打满算就出那么些活儿。您说这么个法产量能高吗？可是让我心里头放不下的是后台那好几百个没抢到的老伙计。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刚挂了黄老哥电话没一会儿，厂里的王厂长又打电话过来了。电话一接通，他那头声音挺激动的，说，宋老师，黄老刚跟我通了电话，说咱们好多听众没抢着，心里头着急呀。我跟您说句实在话，这些年靠着黄老这个方子厂子活下来了，我王某人自己也赚了钱养了家糊了口，这份恩情啊一直记在心里不敢忘。他今天亲自下车间把工人召集起来，加班费给足，让大家加把劲儿再赶一批出来，就这么着硬赶出来了500盒。王厂长说啊，宋老师，这批货一共就500盒，多了真没有，不是我不想多给，是黄老这个方子从原料到工艺哪一道都损不得，快了就变味了。这500盒里头100盒还是按1块钱领，让没试过的老伙计先体验上，剩下的400盒打2.5折给真心想把睡眠调好愿意坚持的人用。听到这儿啊，我心里头是又软又紧啊，软的是人家厂长冲黄老哥的面子，冲咱们听友的信任，硬从牙缝里往外挤；紧的呢是最后500盒，100盒试饮装，400盒2.5折周期名额，听着不少，可咱们全省这么多听友，这哪过分啊？所以今天老宋得抓大紧，把时间交给主持人杨洋，咱们集中解答大伙儿昨天问的最多的问题。同时，这最后500盒能不能抢到，就看您手速快不快了。
1: 欢迎回来，各位听友，现在是老宋福利时间，我是主持人杨洋。刚才宋老师说到最后500盒的时候啊，我坐在旁边啊，心里都跟着紧张。跟大伙说实话，昨天那场活动啊，我就在现场，100盒试饮装，150个周期名额，节目还没播完呢，咔嚓，全没了。导播跟我说啊，后台到现在还攒着好几百条留言呢，全是在问还有没有的。今天王厂长真是咬着牙把自己留着那点存货都给掏出来了，凑了100盒的试饮装，再加上400盒2.5折的周期名额，而且人家把话撂这儿，真的是最后一批，发完最少2个月没货。所以啊，咱不绕弯子了，长话短说，想要1块钱领一盒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的，想要趁着天热把睡觉这毛病好好调一调的，现在就打这个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宋老师，
0: 嗯，
1: 昨天活动做完，后台有好几个问题问得特别多，我挑了几个，
0: 嗯，
1: 咱们一块儿给大伙儿说说。
0: 行啊，您问吧，老宋知道的绝不含糊。
1: 好嘞，头一个问的最多的是宋老师，咱们好多听友啊都上了。

0: 岁数，身上多多少少啊有点慢性病，常年吃着降压药、降糖药什么的，喝这个安睡饮有没有什么影响？会不会犯冲？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必须给大伙儿说透啊，黄氏易容饮安睡饮它是食养方子。啥叫食养呢？就是药食同源的东西。您平时炖汤搁点枸杞啊，搁点红枣啊，那叫不叫食养呢？那就叫食养。安睡饮里头的酸枣仁、百合、茯苓、莲子这些东西啊，在中医那儿就是药材，在生活中那就是食材，老早就进了药食同源的目录了。它不是药，是帮您调底子、养心神的，跟您吃的降压药它不冲突。而且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您要是睡好了，对于慢性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想啊，一宿一宿的睡不踏实，您血压会稳定吗？血糖能不波动吗？反过来觉调好了，身体自己啊就能缓过劲儿来，那些指标呢也跟着沾光。
0: 听见了吧，食养方子药食同源，跟慢性病的药不打架，而且睡好了对稳住那些指标反倒有好处。心里犯嘀咕的叔叔阿姨这回该踏实了，热线电话给您开着呢，1块钱领一盒，2.5折把底子养厚实，拢共就500盒，手慢可就没有喽。400710-3893，400710-3893。第二个问题，有听友问宋老师，喝了安睡饮以后是不是就离不开了？会不会有依赖性？
1: 依赖性是啥呢？就是您不吃不行，不吃就难受，而且越吃量就越大。您琢磨琢磨啊，安睡饮用的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又不是安眠药，您吃个酸枣仁还能上瘾吗？没那个事儿吧。它是在帮你啊把心神养回来。什么叫养回来呢？就是您底子薄心神不灵的时候，它给你搭把手补一补，等底子厚了心神稳了，您自己就能睡了。到那个时候呢，您喝不喝都可以，不存在离不开这一说。但有一个前提，你得喝够时间，不能地刚浇湿一阵皮你就停了吧。那根底下还是干的，你一停它可不就又回去了吗？
0: 不依赖不上瘾是养底子，不是麻痹神经，这话说得多透亮。安眠药是越吃越离不开，安睡饮是越喝底子越厚，完全两条路。还是建议您呢，试饮装跟周期名额一块带走，最后500盒抢完真的等2个月。400710-3893，400710-3893。第三个问题正好接上了，有听友说，宋老师，我喝了7天试饮装，感觉有点效果，怎么一停又不太好了呢？这正常吗？
1: 哎，这个太正常了啊！7天呢是让您感受一下，知道这东西呢对您管用。你想想啊，您失眠的3年5年了，甚至10年8年的，底子薄的就跟那纸似的，你指望7天能养多厚啊？我给您打个比方，这就跟种树是一个道理。您刚栽一棵树苗，浇了几天水，哎，发芽了，这时候您把水停了，它还能活吗？活不了了。
0: 是，
1: 所以水得天天浇，等根扎深了，枝转壮实了，往后再下点雨就够它活了。7天呢是体验，2-3个月那才叫调理，根扎深了那才是真好了。
0: 7天体验，2-3个月调理，根扎深了才算真的好了。所以宋老师才劝大伙儿，两个一块儿带走，试饮装让您当下感受感受，周期套装趁热打铁把根扎深。电话400710-3893，100盒试饮装加上400盒2.5折周期名额，抢完就真没了。400710-3893，400710-3893。宋老师，还有一个问题问的也挺多，有些听友问，我倒不是睡不着，我是睡着了老醒，一晚上醒3-4回，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这种情况喝安睡饮管用吗？
1: 睡着了老醒，我跟您说啊，比睡不着还磨人。他为啥老醒呢？因为你睡得比较浅，就跟那树叶浮在水面上似的，有点小风小浪就把你晃醒了。这说到底啊，还是心神不灵，底子亏空。安睡饮里头大别山的茯苓专门利水明心，让你那颗心啊别老悬着。兰州的甜百合清心除烦，健灵的灵子养心安神，这些东西搁一块儿啊，是慢慢的把你的睡眠往深里拉，不是让您睡过去就完了。

0: 让你睡进去睡踏实了，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一睁眼脑子是透亮的，身子是轻快的，那才叫真的睡好了。
1: 睡着老醒的朋友这回听明白了吧，安睡隐不是让您浮在水面上飘一宿，是让您沉下去睡进去，一觉到天亮，第二天起来脑子透亮，身上轻快。还是那句话，试饮装和周期名额一块带走，从根上调，400-710-3893，400-710-3893。宋老师，这几个问题回答下来啊，我发现打进电话的听友们虽然问题五花八门哈，但是归根结底啊，就一个意思，他们不想再凑合了，想找个正经法子。
0: 哎，你说的根上了，大多数人不是不想调，是真不知道往哪使劲儿。今天这个皇室易容安睡饮，我跟大伙儿再说一遍，核心就一句话，今晚能睡着，以后能睡好。什么叫今晚能睡着？里头的 GABA 小分子肽维族 B 族是帮你当下就把脑子静下来，躺下不那么闹腾了。什么叫以后能睡好？古方里的酸枣仁养心肝，百合清心，茯苓灵神，灵芝补气，这些东西啊在你身体里头踏踏实实的干活，慢慢的把心神养稳了，底子养厚了，以后不喝您自个儿也能睡好。一边管今晚，一边管以后，不是把你打晕了硬睡，是把你那睡眠的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1940年的今天，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八路军在华北发起大规模破袭作战，战斗历时3个半月。这场战役沉重打击了日军，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在抗战局势相对低沉的阶段，振奋了全国民心，同时呢，也锻炼了人民军队，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篇章。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这一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求职者需无信访证明，还有多少隐性门槛在运行。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时间呢，也可以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手机号16679095736。手机呢是微信同号，像你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还可以关注微信、抖音和快手公众号“江西新闻广播”，观看抖音节目视频直播以及相关的短视频。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军报道，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多重困难挑战，全省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我们先来看工业，一到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1%，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在38个大类行业中有26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 68.4%， 其中金属制品业表现抢眼，增加值大幅增长 32.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13.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也增长了 8.4%， 尤其亮眼的是高精尖领域，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6.7% 和 8.7%，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34.6% 和 22.4%。 这也表明啊，新动能正在加快集聚，为全省工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再把目光转向消费市场，一到七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7295.1亿元，同比增长2.7%。值得一提的是，乡村消费势头更足，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21.4亿元，增长7.3%。基本生活类商品中，日用品类、粮食食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4.8%、8.3%、7.9%。与此同时，升级类消费同样热度不减，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3.7%、6.6%和6.0%。此外，线上消费持续活跃，全省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4%。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昨天主持召开省工业强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会议邀请相关企业家等一道研究部署全省未来产业培育发展工作。叶剑春指出，未来产业机遇窗口转瞬即逝，我们要用好资源、产业、技术、平台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健全工作机制、打通部门壁垒、整合资源优势上快出实招，以精准有效举措积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叶振声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主动前瞻布局，坚持错位竞争，集中资源攻坚核心赛道，努力打造有影响力的未来产业集群。要强化创新策源，推动企业深度参与攻关方向凝练和科技成果评价，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要依托场景牵引，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双向赋能、迭代共生的产业生态。要创新招商模式，重点招引早期硬科技项目，降低优质早期项目的落地成本。要发展科技金融，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要加强人才引育，围绕相关产业赛道引育高端科研人才，努力培育产业一线复合型技术人才。副省长夏文勇出席会议。江西台消息，为了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高速通道，我省搭建一加 M 加 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建强平台载体，激活服务体系动力源，通过横向拓展与纵向赋能，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覆盖全省的多层次科技成果转化孵化载体。一是依托省科学院建设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这是核心枢纽。 M

0: 是建设 M 个社区室或行业部门成果转移转化中心 ，N 是建设 N 个高校院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今年上半年，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开展实地指导50多次，挖掘有效技术需求203条，新增收集科技成果293项，协同全省 M 中心和 N 中心开展路演对接活动27场，促成供需签约1177项。同时，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持续推动金融、人才、机构、政府协同发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建立全流程全方位的项目跟踪服务机制，推动高质量项目落地转化。目前这个中心牵头追踪重点项目20项，配合 M 中心 N 中心跟进对接项目108项，达成意向签约73项。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围绕铸魂强基德高经济主题，全省各地开展各类业务提升和便民义诊活动，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健康。境外可以直接使用外币对江西省内缴税了。近日，一笔9.1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2.4万元）的个人所得税款从境外汇入，在国家税务总局南昌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完成缴纳，标志着我省首例跨境外币电子缴税业务成功落地。昨天，党从这里诞生，上海市珍贵红色档案联展赣州巡展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开展，展览依托上海市档案馆近200间馆藏珍稀红色档案，分3大板块，呈现1921年到1933年党中央从上海建党立业到转战瑞金开辟中央苏区的完整历程。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日前成功救治了一例罕见巨大血管瘤危重患者，患者33岁，自幼背部瘤体不断扩张，术前达到32×38公分，且在脊柱附近，全国多地多次治疗未果，经康复治疗，目前患者恢复良好。2026南昌赣江半程马拉松将于11月1号开赛，目前的报名通道已开启，预计参赛规模达2万人。本次比赛赛道规划将全方位展现赣江新区城市风貌与生态风光。
1: 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最新消息。国务院公布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号起实行，装修物业费正式纳入到提取范围，租房提取不再设收入门槛。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日前联合发文，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提出开发设置社区服务岗位，落实就业补贴政策，完善职业发展通道等多项举措。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昨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过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大会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招募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创新团队无偿使用，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强化协调

0: 联动，累计对20000余款 App、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内地企业正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有94%的受访内地涉外企业表示有意向前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有83%的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近日，佛山市暨华中学物理教师岗位公开招聘中，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到体检单名单等相关情况，引发社会各界关注。昨天呢，佛山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次招聘存在着将考生毕业院校知名度作为重要筛选条件、内部评议等违规行为，已进行追责。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的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另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我一无所知。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今年5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当地时间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针对印度航空器的领空禁令延长至今年的9月24号。2025年4月底至5月的印巴冲突期间，印度和巴基斯坦互相关闭领空，此后呢，巴基斯坦多次延长这一禁令。据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已有逾百人遇难，目前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接下来进入到今日热评。月光太亮也打12345，投诉热线可不是万能许愿池啊。
1: 喂，12345吗？我孩子高考没考好，你们能不能安排重考一次？我家附近的月光太亮了，严重影响睡觉，能不能让月亮别发光了？您别笑啊，这都是2026年8月真实的12345投诉记录。更离谱的还有人要求政府联系明星陪自己过生日，有人嫌邻居家 WiFi 信号辐射太大，网友直呼这哪是政务热线呢，分明是万能许愿池。公共资源不是私人定制，更不是无限自助餐，为什么离谱诉求越来越多？说到底原因有三。第一啊，投诉几乎零成本，却要求政府全流程买单，打一通电话不费事儿，但每一单都得走完登记、转办、回访完整流程。部分地区无效工单占比已达23%到28%，这每一通无效电话占用的都可能是欠薪工人、受灾群众求助的宝贵通道。第二，考核机制把基层逼成了受气包，满意率指标压下来，明知是无理诉求，基层也不敢说不，只能硬着头皮安抚解释。个别地方甚至出现

0: 工作人员自己打热线刷满意率的荒唐事儿。这种不管啥诉求都得接的机械执行，最后累的是基层，坑的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第三啊，不少人把政府当成了无所不能的保姆，水管坏了找热线应该，月亮太亮也找热线，这就属于认知跑偏了。怎么破题？多地已经在行动。河南出台了不合理不合规诉求处置办法，把违背公序良俗超出政府权责的诉求挡在门外。安徽滁州有人恶意拨打热线被依法行政拘留。黑龙江张家口等地接入 AI 大模型，智能识别无效诉求，派单准确率超99%。该接的诉求一件不落，不该接的荒唐要求也得有底气说不。只有把有限的资源留给最紧急的急难筹判，12345才能当好真正的连心桥，而不是谁都能来许个愿的许愿池。至于月光太亮这件事儿，我想窗帘拉上比打热线管用。
1: 钱学森、袁隆平、邓稼先集体空降商场外墙广告位，商场 C 位换的不只是海报。
2: 你有多久没在商场最显眼的位置看到一张真正的脸了？2026年8月7号，山东单县银座商城东门外墙上那块最能吸金的广告位换上了一张巨幅海报，上面不是当红明星，不是奢侈品大牌，是钱学森。下面刻着一句话：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短短几天，山东、内蒙古、安徽等多地商圈自发接力，钱学森、袁隆平、邓稼先、林巧稚、屠呦呦，一张张面容照亮了原本只属于商业广告的城市空间。有人问，商家傻了吗？广告位不赚钱了？商家回应得很实在，外墙广告确实以营收为主，但企业也要有担当。旁边就是实验小学和实验中学，他们想让孩子每天上学放学都能看到，那些才是真正应该追的人。当然，商家心里也有一本账，既能传递正能量，又能吸引客流，这笔投入不亏。这不是一次行为艺术，这是一场积蓄已久的情绪释放。我们看腻了流量明星的苦心经营，看烦了精致到假的人设包装，那些专注科研不打广告不做营销的科学家反而成了这个时代最稀缺的顶流。他们不需要人设，因为他们的整个人生就是答案。所以当商场的 C 位从奢侈品广告换成了科学家海报，我们会驻足拍照转发落泪。但热闹之后呢？如果换回广告位就一切照旧，那这股热潮终究只是一阵风。山东正在尝试让这件事不退潮，他们把科学家精神做成了系统性工程。济南地铁4号线开出逐光而行主题专列，6节车厢展示23位两弹一星元勋，近8700块地铁屏，25个高铁站大屏，212列高铁车载屏同步轮播科学家故事。机场候机楼也加入接力，从地铁到商圈，从高铁到机场，一张看得见的科学家风景线正在铺开。这才是更值得期待的方向，让科学家成为日常而不仅仅是热搜。热搜会凉，海报会换，可孩子每天上学路过时那一瞥，那才是真正能种进心里的东西。科学家需要被看见，在课本之外，在考试之外，在一个普通孩子抬头就能望见的地方。当商场的 C 位不再只属于流量，当城市的角落不只有广告，我们可以更好地回答那个问题：这个时代到底什么才是值得仰望的？
1: 物业飞降了，有人欢呼有人慌，省钱和省心能兼得吗？
0: 想知道您家的物业费降了吗？最近呢，有很多网友在关心这事儿，查了查还真不是个别现象。广州院子从3.5块降到了2.8块，中山有楼盘连降2次，降幅高达33.6%。佛山数十个小区跟进，每户一年能省大几百甚至上千块。2026年夏天，物业费降价潮真来了。广州增城一口气拿下近20个小区，清一色从3字头打回2字头。物业费凭什么降？一方面政策紧箍咒收紧了，佛山2026年4月明确一级物业费最高不超过每月每平方米2.7元，以前那些卖房时吹得天花乱坠的超一级高价，5年试行期一到就被打回原形。另一方面，楼市降温，业主们回过神来了，服务水平没见多高，凭什么收那么贵？ 但您别高兴太早。

降价潮背后撤场潮同步上演。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5年初到2026年三月底，全国212个住宅项目物业撤离，光今年上半年，万物云就退出了139个小区，全国物业服务500强企业收缴率已跌到71%，连续4年下滑，有些小区收缴率连10%都不到，物业亏本直接撂挑子走人。万物云董事长朱宝全说得很直白，物业费本质是业主不动产的养护资金，如果费用连基本维护都覆盖不了，短期看似省钱，长期可能要花更大代价去修。说到底，降价不是目的，质价相符才是归宿。物业不是慈善机构，也不吃财政补贴，过度压价最后买单的还是业主自己。人员少了，维护缩了，环境差了，房子也可能跟着贬值。好消息是2026年物业服务质量提升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5/55规划也首次将物业服务纳入扩大消费顶层设计。政策信号很明确，不是不要降价，是不能为降价牺牲品质。物业费该不该降呢？该，那些高价低配的泡沫必须挤掉，但一味追求最低价，最后可能变成双输局。省几百块钱是小事儿，小区烂了才是大事儿，这个账咱们得一起算清楚。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七十多工序是一条都不能少。各个油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年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

0: 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以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1: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35，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欢迎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在我们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我们的手机号16679095736来进行我们的联系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反馈，我们来关注到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秦坊安置房二标小区，有居民反映啊，该小区在消防登高操作平台上设置垃圾池，堆放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消防登高平台呢，属于火灾救援的生命场地，被构筑物垃圾占用之后呢，一旦发生火情，消防车辆将无法停靠作业，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居民希望呢，拆除违规垃圾池，恢复登高场地功能。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人民政府接到反映之后，组织秦坊村委会、小区物业赶赴现场核查调查，确认垃圾池设置在消防登高平台上属于违规占用消防救援场地。小区物业已经作出承诺，将于近期把该违规垃圾池予以拆除、清旧、清理现场堆放的垃圾杂物，并且恢复消防登高的平台原貌。目前已经核实完整，整改方案确定，拆除工作还待落实。上饶市广丰区五都镇六都社区鳗鱼场小区啊，有群众反映该小区属于和美乡村建设范畴的污水处理管网改造项目施工范围。该工程呢，自去年的11月开挖了两小区内部的道路之后啊，便陷入停工了。目前停工长达8个月，开挖后的路面坑洼破损，碎石土坑多，居民日常出行电动车通道存在着安全隐患，群众希望尽快完工修复硬化路面。工程停工的原因呢，是施工主体变更，居民要求新增支管需设计变更，以及外加沟渠积水等多重因素导致。五都镇人民政府呢，接到诉求之后呢，当地已经对坑洼破损路面做出临时填补、平整处置，保障居民基本的通行安全。而且管网主体施工已经重启，对于剩下还没有完成黑化的道路段落，已经完成勘测设计以及预算编制工作，力争在2027年上半年完成路面的沥青浇筑施工。有群众反映啊，九江共青城市江义镇辖区的滩涂地带，有人动用工程机械私自修筑围堰，擅自修建围堰呢，会阻隔水系，破坏滩涂湿地的原有生态，也会对行洪造成不利影响。群众要求相关部门及时处置，并且恢复原貌。江义镇人民政府接到群众反映之后呢，当地时间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制止施工行为，组织开展整改工作，对围堰开挖区域实施土方回镇、场地平整作业，恢复原有的地形地貌，保证滩涂水系正常连通。当前状态，围垦围堰问题呢已经全部整改完毕，滩涂区域恢复原状。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记者调查，我们来关注到吉安太和治理小微水体，绘就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花卷。
2: 太和县聚焦群众身边的河道、沟渠等小微水体，靶向破解黑臭淤积、管护薄弱等治理难题，绘就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吉安台记者康伟全报道。
3: 在太和县城江镇西门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铺设雨污分流管网， 过去村里各家各户的生活污水大多是自寻出路，要么直排门前的沟渠，要么渗进地下，不仅影响居住环境，也是城区河道水体污染淤积黑臭的主要源头之一。如今依托城中村改造契机，当地系统性推进与污管网提质改造，从源头斩断污染链条。太和县城江镇人大主席、西门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副总指挥徐涛，
4: 通过铺设专用的污水管网，把附近居民家中的厨房废水、卫生间污水接入市政污水管道，封闭输送到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达标后排放，确保从源头上做到污水不入河、雨水不黑臭。
3: 源头治理扎实推进，河道精细管护同步提质。此前太和县已完成 5.4 公里河道清淤疏浚、岸线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为巩固治理成果、实现长效管护，去年以来太和县依托现有数字城管系统，搭建专业化水环境智慧监管模块，对河道出入水口关键水质断面实行全天候监测、智能化预警，为小微水体精细化管护装上智慧天眼。太和县城管局数字城管指挥中心负责人胡慧，
5: 改变了以往人工巡查效率低、发现问题之后的短板，可以实时掌握河道水质、排污口动态的情况，实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让河道管护更精准、更高效。
3: 目前太和县已建立起源头雨污分流改造、河道日常保洁、智慧排口监管、定期水质抽检的全链条管护体系。如今的城江河、汪杯河碧波荡漾、岸绿景美，成为市民休闲纳凉的好去处。居民刘继业：
6: 现在好多了，水也清了，路也好走，我们没事的时候在这里散散步、做运动都很方便，环境是越来越好。
3: 太和县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许成：
7: 小微水体是水生态环境的毛细血管，也是民生生态的最前沿。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辖区河道常态化水质抽检、污染源排查溯源等工作，全力实现河道水体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的治理标准，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接下把目光转移到新余，探索嵌入式托育，家门口就能够享平价优质的托育服务。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8: 新余积极探索社区嵌入式等多元托育模式，推动托育服务从扩总量向提质量转变，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享受到平价优质的托育服务。新余台记者邹有朋报道。
9: 在新余市雨水区孔木江街道上河源社区托育中心内，托育导师正耐心地给孩子们上手工课。这个嵌入式托育点于今年三月投入使用，解决了周边不少家庭的带娃难题。上河源社区居民刘霞：
10: 因为我是双职工家庭，都要上班，两个小孩，所以说我就选择到社区来托育。我觉得这里离我们家很近，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比较方便。
9: 上河源社区双职工家庭占比超过七成，辖区内0-3岁婴幼儿有200多名，而附近托育机构少，托位缺口较大。今年新余市争取了120万元省民生实事资金，选择一批托育缺口较大的社区开展嵌入式托育试点，着力破解送托远、入托贵等痛点。新余市雨水区孔木江街道上河源社区党总支书记朱卫荣：

0: 我们通过招标的形式精心筛选了现有的托育机构，把托育服务放到小区门口，我们出场地，机构出服务，既节约了居民的育儿成本和精力，又让适龄的幼儿可以就近入托。
1: 在织密服务网络的同时，新余着力降低入托门槛，在国家育儿补贴、省级托育消费券的基础上，市财政还按婴幼儿月龄分级，每月发放100至200元的市级补贴。龙泉湾社区居民福文军：
2: 环境各方面都很好，通过国补还有省补下来的话，我一个月就是700来块钱，然后就可以把小孩安心放在这里托育了。
1: 新余龙泉湾社区托育中心负责人刘洪明：
3: 入托的家长里面有90%以上的家长都使用了托育消费券，所以这一块就是确确实实就是收益还是比较大的，招生人数应该有15%到20%左右。
1: 截止目前，新余全市已核销托育消费券3700多张，核销金额74万多元，为近20000人发放育儿补贴6100多万元。新余市卫健委人口家庭与老龄健康科科长宋磊：
4: 后续我们将持续规范托育行业的服务，然后我们逐格兑现我们的这些补贴政策，打造就近的一个平价的优质托育，化解我们群众的育儿的后顾之忧。
5: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接下来请听今天的观点评论。求职者需无信访证明，还有多少隐性门槛在运行？最近，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国华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一则招聘公告引发关注。在招聘公告中，一个驾驶服务岗位除了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外，还要求求职者开具无信访记录证明。虽然涉事公司呢在之后撤销了这一要求并致歉，但是这一事儿啊折射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在就业压力下，各类显性隐性的就业保障正在就业障碍正在成为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拦路虎。尽管索要的是无信访记录是特殊一例，但是在现实中我们曾经遇到过各类的歧视问题。35岁门槛在很多岗位是职场潜规则，是否已婚已育经常成为面试的标配问题。部分的岗位将第一学历全日制作为硬杠岗，让非名校毕业生连面试的机会都拿不到。这一些或明或暗的筛选条件共同构建了一张排斥性的网，偏离了以能力选人用人的本位。这里就业歧视仍存在着不少难点。一呢是就业歧视暗在藏在暗处，存在着举证难等问题，就业者遭遇歧视也只能忍气吞声。二是不少用人单位混淆用人自主权与就业歧视的边界，没有真正认识到就业歧视的危害，忽视自身社会责任和影响。三是在处罚力度上不足，往往只是罚酒三杯，这一些问题导致侵权行为难以得到及时纠治，纸上的法律规定向现实权益转化仍存在堵点。党的20大报告提出啊，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也明确提出，消除地域身份、性别、年龄等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畅通社会流动渠道，保障平等就业权利，对于就业工作意义重大，是重要的前置环节，关键在于推动制度落地见效。那么从实践看，上海人社部门依法处罚了招聘歧视企业，广州增城区检察院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整改，都是有意探索。劳动监察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的主管部门应当协同发力，一方面呢，畅通求职就业者反映问题和维护公平就业权利渠道，探索设立专门的机构和窗口，为维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提供针对性服务，为遭遇不公待对待的求职者提供制度支撑。另一方面，也是加大监察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既严查明面上的歧视条款，也要甄别各类隐性的就业障碍，依法督促整改，严肃处理。平等就业是民生保障。

0: 的底线。当无性访记录这样的荒唐门槛被叫停，当地域性别年龄等不合理的限制被逐步清除，劳动者才能够真正站在同一条起跑线，凭本领争取岗位，实现人尽其才，夯实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根基。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0791881306，或者是手机号166-7909-5736来进行联系。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胡卫川，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同学，您哪个系的？
4: 大学有喜欢的人。
5: 他喜欢你呀、啊。
3: 再给次机会好吗？
6: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7: 打开记忆之门。
2: 重温。
7: 重温。
2: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0: 守护邻里安全。
1: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2: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3: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0: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1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5: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4: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啊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5: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1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4: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3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5: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4: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 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

0: 解锁的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的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猪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呢，他说啊，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呢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有19.9元。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你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一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 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

0: 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1: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订购成功。

0: 列，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选购、下单、送货，现在啊，网上买药真是方便，买药吃药也随心所欲了。
3: 等等，用药可不能随心所欲，不合理用药会治疗效果不佳，药物过敏，严重者会药物中毒。
4: 这些用药原则要记牢，用药要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购买药品要到合法的医疗机构和药店，阅读药品说明书是正确用药的前提，如有疑问要及时咨询医生。药品存放要科学妥善。总而言之，在使用药物时应遵循医嘱，按照剂量和用法使用药物，避免自行增减剂量或改变用法，以免出现问题。
5: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眼下宁都县田头镇渡头村的治种水稻进入精细管护关键期，邓俊忠行走田间，俯身查看稻苗生长状况，一边耐心指导农户科学管护，一边讲起自己这么多年倾注水稻治种事业的故事。今年73岁的邓俊忠个子瘦高，走路带风，说话中气十足，手上布满了老茧，是远近闻名的水稻治种土专家。投身杂交水稻治种事业48载，他如一粒饱满的良种，深植红土，传授致富技术，帮扶困难乡邻，在阡陌之间践行初心使命，先后荣获赣州好人、江西好人称号。20世纪70年代末，田头镇渡头村还是个靠天吃饭的穷地方，村民们守着祖辈传下的种植模式，一亩水稻忙活一年，收成也不高，除去口粮所剩无几。时任渡头村文书的邓俊忠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守着好田却填不饱肚子，这不是办法呀。1978年，县里传来推广杂交水稻治种的消息，说这种技术能让亩产量翻番。邓俊忠揣着两个红薯就往县农科所跑，听专家讲完技术原理，他攥着拳头回到了村，咱也试试治种。可消息一传开，村民们炸开了锅，这祖祖辈辈种水稻，哪听说过还要治种？这要是种砸了，全家都得喝西北风呀。甚至有老邻居拉着他的手劝道，俊忠呀，安稳的日子不过，瞎折腾啥呀。邓俊忠没有辩解，揣着攒了半年的积蓄，独自跑到邻县的制种基地，白天跟着技术员在田里学授粉，晚上就睡在仓库的草堆上，把关键步骤记在烟盒纸上。半个月下来，他晒脱了一层皮，带回满满一笔记本的真经和2斤珍贵的亲本种子。别人不敢种，我种。他把自家最好的3亩水田辟为试验田，从浸种、插秧到赶花粉，每一步都亲力亲为。盛夏正午，别人躲在树荫下歇凉，他却戴着草帽在田里赶花粉，汗水顺着脊梁沟淌进了泥里，把衣服浸成了盐铠甲。妻子温章女心疼他，骂他不要命，他却笑着，种子要晒太阳才能灌浆，这人呐也一样。那年秋收，试验田亩产量大增，是传统种植方式的2倍多。当邓俊忠把金灿灿的稻穗捧到村民面前时，质疑声变成了惊叹声，俊宗，带着我们干吧。村民们的请求让他心里的种子发了芽，要把技术交给大家。制种是个精细活，要像种花一样仔细，差一分都不行，这是邓俊忠挂在嘴边的话。为了让村民们掌握技术，他把自家院子改成了田间课堂，黑板上画着授粉示意图，墙角呢堆着不同时期的稻株标本。每到农闲时节，院子里就挤满了听课的村民，连邻村的人都踩着泥巴路赶来。
邓俊中用方言土话讲解技术，把专业术语变成了庄稼话。这父本母本啊，要像夫妻一样般配，花期对齐，才能够结出好种子。他编写的水稻制种实操手册，每一页都画着步骤图，连不识字的老人都能够看得懂。2017年，村民邓春平从外地务工，回到老家，跟着邓俊中学习杂交水稻制种。这刚开始的时候啊，花期总是对不上，急得直跺脚。邓俊中连续一周泡在他的田里，带着他调整水肥，硬是让父本母本的花期凑到了一起。跟着邓师傅学，心里踏实。如今的邓春平已经成了村里的制种能手，并且自己还购买了农机，为其他农户种植水

在邓俊中的手机里存着300多个村民的手机号码，24小时开机待命。不管刮风下雨，只要接到求助电话，他准会骑着那辆旧摩托车赶过去。每年的春耕到秋收，他接听的技术咨询电话超过200个。摩托车跑坏了3辆，鞋磨破了无数双。如今70多岁的他，腰杆不如从前挺直，却依旧闲不住。他义务担任着田头镇5个村的技术顾问，手机里的求助电话依旧不断。去年冬天，隔壁乡镇的种植户在微信上给他发来了稻株的照片，请教问题。他带着老花镜放大图片，一步一步指导防治方法，直到对方听明白了才放下手机。让大家一起来治种，一起走上致富路。在他持续带动下，渡头村水稻治种面积从最初3亩发展到1200亩，年产值突破600万元，成长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治种专业村。邓俊中不仅热心教大家技术，他还是个热心人。遇到困难农户缺少农资资金，他总是出手相助。村民邓春平介绍说，去年啊，我购买农机的钱不够，邓师傅二话不说借给了我3万元，还不让我打欠条。2019年的春耕，村民邓小华犯了愁，因为他的妻子卧病在床，两个孩子上学，家里连买种子的钱都凑不齐。他对邓俊中说，俊中哥，准备春耕的钱我实在拿不出。邓俊中二话不说，从口袋里掏出了3000元，先拿去吧，买种子化肥，收了水稻再说。这样的垫付48年来从未间断。邓俊中为10余户困难户垫付的钱款超过了5万元，却从不让人打欠条，只说一句，有了收成再还，还不上啊，就当我帮你一把了。2020年6月，连续暴雨让稻田变成了一片汪洋。凌晨3点，邓俊中被雷声惊醒，他抓起手电筒就往田里跑，快抽水救苗。他挨家挨户敲门，组织村民搬抽水机。自家的20亩制种田就在路边，他却先带着机器去救别人家的田。等轮到自家时，田里的水稻啊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授粉期，当年减产30%。妻子心疼的直掉眼泪，邓俊中却说，我损失点是小事，不能让乡亲们一年的指望泡了汤。重阳节送大米是邓俊中坚持了9年的习惯。每年秋收之后，他总是挑出最好的稻谷碾成米，挨家挨户地送到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手中。92岁的邓婆婆腿脚不便，她就背着米送到2楼窗口。老人们都叫她"
稻香孝子，说他送的不只是米，更是暖心的牵挂。邻里帮扶也要像种种子一样用心培育，才能够结出硕果。邓俊忠认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如同一日三餐一样平常，不值得一提。48载春秋更迭，道纪轮回，邓俊忠始终与稻田相伴，与乡邻同行。他种下的是粒粒良种，传授的是致富技艺，温暖的是邻里民心。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北京时间15: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终于安全了，谢谢你们。8月11号16点左右，安福武功山管委会游客服务中心内暖意融融，刚刚脱离险境的17名游客紧紧地握住民警辅警的手，言语间满是劫后余生的感激。而就在这一个小时前，他们还在吉安武功山的狂风暴雨中孤立无援，进退维谷。8月11号中午12点左右，吉安武功山景区天气骤变，顷刻间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持续的强降雨导致山间河水暴涨，急流肆虐。就在此时，杨师木派出所接到安福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转来的紧急警情，17名徒步游客

在武功山遇到暴雨被困，山路湿滑，河水拦路，急需救援。民警第一时间拨通报警游客的电话，耐心安抚情绪，细致询问被困人员身体状况、周边地形特征以及具体的被困点位。通过微信实时共享位置，精准锁定救援区域，为搜救争取宝贵先机。同时，杨师木派出所迅速启动景区应急救援预案，联合县消防大队、杨师木中队、安抚武功山管委会执法局组成联合救援队，携带救生绳索、安全腰带、应急药品、雨衣雨鞋等装备，火速驱车赶赴现场。由于前往事发地的道路崎岖泥泞，车辆无法直达核心被困区域，救援队员果断地弃车徒步，顶着狂风暴雨争分夺秒地挺进深山。恒大山路湿滑难行，救援人员多次险些跌倒，但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快一点，再快一点。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紧急跋涉，救援小队成功地抵达了游客被困的现场。此时，原本平缓的小河已经变成了湍急的洪流，17名游客被困对岸，惊慌地连连呼救。

大家不要慌，站在原地不要乱动，我们来救你们了。救援民警辅警大声喊话安抚，反复叮嘱游客们切勿盲目涉水冒险。暴雨未歇，洪流未退，救援队员们迅速分工，系好安全绳，毅然踏入了激流，稳步渡河，快速架起了一条坚固的生命救援通道。考虑到被困游客中有小孩和老人，救援队采取一队一护送、逐人转运的方式，小心翼翼地搀扶接应，全程守护。风雨中，民警、辅警和消防队员们在河道两岸往返奔波，连续奋战两个多小时，体力几乎透支，却没有一个人退缩。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当中，每一位救援人员都用行动诠释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16点左右，17名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并送至游客服务中心妥善安置。经检查，所有游客的身体状态平稳，无人员受伤，所有游客踏上了安全返程之旅。在这里也温馨提醒，近期山区天气多变，暴雨频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加剧，广大游客出行前务必关注气象预警和景区公告，合理的规划行程。如果遇到恶劣天气，切勿冒险进山，如遇到突发险情，请保持冷静，及时撤离危险区域，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是119求助电话，等待专业救援。安全第一，生命至上。

0: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座峭壁上，俯瞰着碧海蓝天，感受着拂过面颊的海风。突然一个浪花打来，你脚下的石头滑了一滑，你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别怕，这只是想象，在现实中旅行应该是快乐的，而不是惊险的。为了确保你的旅行安全，我们有几个简单但重要的安全常识要告诉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轻信陌生人，记住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其次，无论你是在山间徒步还是海边度假，都一定要告知他人你的行踪。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峭壁的场景，如果你不慎滑倒，应该如何应对？答案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这样可能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如果你无法站稳，尽量让自己滑向一侧，试图抓住一些稳固的东西，同时大声呼叫寻求帮助。最后一定要遵守每个旅游景点特别制定的安全规定。文明旅游好风景，安全出行记心间，安全旅行从你我做起。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

0: 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故事会，我们接着聊。从云南文山走到广州的中山大学校园，身患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周毅比常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今年高考，20岁的他以638分的成绩考入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8月18号，中山大学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周毅正式注册成为中大学生。这一天，周毅和前来陪读的妈妈感受到了来自学校和老师的特殊关怀，校领导还当面表示将为他安排会诊。这个新生报到日，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人潮拥挤，2026级新生从全国各地赶来报到。在中山大学宿舍，周毅和妈妈早已安顿下来。这间宿舍位于1楼，只住着他和妈妈两个人。周毅来自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里坡县。2岁的时候，他得了一种名叫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疾病。这是一种遗传病。随着病情进展，肌肉会逐步萎缩，还会带来脊柱侧弯等并发症。周毅说，虽然我的情况有些特殊，但学习能力正常，只是写字有点慢。我希望能够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在周毅求学生涯中，妈妈一直鼓励陪伴着他。上高中的时候，妈妈每天清晨5点半就起床做准备，6点她在帮周毅起床洗漱，晚上11点周毅才回到宿舍休息。有的时候他会再多学一会儿，可能到12点才能够睡觉。10多年的坚韧付出终有回报。今年高考，周毅取得了638分的好成绩，被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录取。前几天，周毅在妈妈和姐姐的陪伴下，提前来到了广州。早在录取阶段啊，中山大学为了迎接这位特殊的新生，就已经提前介入。周毅说，在录取的时候就接到了老师给他打的电话，询问他的学习情况和病情，后来学院老师就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络。在周毅没有入校的时候，围绕他的学习和生活一些特殊的需求，学校也早就已经做了暖心的安排，特意为周毅和妈妈安排了是一间1楼的单间宿舍，方便周毅坐着轮椅进出。大一的课程是分散在不同的教学楼，部分老教学楼是没有电梯的，学校特地将周毅选修的课程全部安排在有电梯的教学楼或者是1楼。针对周毅一家在经济上面临的困境，学院还为他申请了新生困难补助，后续还会安排相应的奖助学金等。周毅的坚持和努力时时刻刻感染着身边的人，也带动着身边的人，而大学的学习生活也必定会为他迎来新的挑战。气候环境的变化，生活模式的转变，大学课程的挑战，对周毅来说，这一切都将是全新的考验。一起为他加油。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各类文创产品受到不少年轻人的追捧，平时呢也是总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网友晒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什么拼豆啊什么什么的。那么为什么这些商品会让年轻人上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不妨观察一下如今的年轻人。下班之后买一束鲜花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逛街的时候在潮玩店开新品盲盒收集不同的惊喜，在周末为喜爱的歌手演唱会奔赴千里。透过这些生活点滴，我们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消费观念从关注性价比转向注重新价比。有数据显示，我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达2.72万亿元，这既映照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折射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变化。这一消费新趋势新在哪里？有消费观念之新，从买柴米油盐解决温饱，到为诗与远方慷慨解囊，消费观念的迭代背后是物质条件的日益丰盈，也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生动写照。今年前七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正说明人们越来越愿意为体验和感受付费。

美了，也有消费主体之心，年轻一代正以自己的见解重新定义什么值得买，他们拒绝别人觉得好，追求我觉得值，不迷信大牌溢价，却甘愿为一份独特的情绪体验买单。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定义，如今的年轻人啊，主打该省省该花花，正成为消费趋势的主理人。还有消费目的之心，为实用付费与为快乐买单兼顾，成为当下消费的鲜明特征。商品的实用价值正从有用延伸到有感，社交属性、个性表达、情绪共鸣逐渐成为消费的新驱动力。追星逐潮是当下的消费面孔，追根溯源，情绪消费的基因自有历史深处的回响。卖花旦上买的一支春欲放，古人置花添彩装点生活，你看与今天的年轻人精心呵护多肉植物别无二致吧。朝碧海而暮苍梧，你看与青春没有售价，旅途就在当下的互联网表达传递着同一种向往吧。由此观之，古往今来为情绪买单的内核始终不变，变的是满足这种追求的方式。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让情绪消费从一个人的小确幸变为一群人的仪式感。社交媒体放大了分享的快乐，也催生了新的消费场景。当晒成为消费的一部分，情绪消费因为情感共鸣有了倍增效应。然而在热潮之中呀，也有一些倾向值得冷静审视。有人超出自身的收入能力，豪掷重金打赏主播，有人沉溺情绪消费，逃避现实人际交往，还有个别玩具打着解压的名号，却传递着畸形的价值观。当猎奇成为卖点，情绪消费便失去了应有的温度。所以，欢喜有度，热爱有方，情绪消费不能情绪化，为热爱、为美好买单的情绪消费，当始终充盈健康正向的价值追求，向上向善，向阳而生。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主动俱飞。北京时间16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2: 是，
3: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2: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3: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2: 达到顶峰了哈。
3: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2: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

0: 本书加一瓶普能特食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林元堂普能特食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林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林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迎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林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三。

0: 视力呢？镁离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Q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Q10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Q10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10 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Q10，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Q10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镁离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Q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

0: 键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400831-81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

0: 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3: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我是老宋，欢迎收听今儿的老宋闲谈。今儿早上我出门买菜，刚下楼就碰见楼下李大姐拎着排骨回来了。我瞅了一眼，跟她开玩笑：“大姐，今儿可得盯紧了呀，别再睡着了把厨房点着喽。”李大姐笑着拍了我一巴掌：“你一个老宋，哪壶不开提哪壶。放心吧，您给我那个安睡饮啊，我天天都喝，现在老子清淡的了，忘不了了。”看着李大姐拎着排骨上楼，我心里头啊也挺有感慨的。也就半个多月吧，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大家伙啊可能不知道，这李大姐半个月前真的是差点把厨房给烧了。咋回事呢？那天老宋跟往常一样下了节目往家走，刚走到小区门口，就看到一群老邻居啊围在那儿仰着头往上看，

叽喳喳的议论。我顺着大伙儿的目光一瞧，好家伙，一股黑烟从一扇窗户里呼呼的往外冒。再一细看，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我家楼下吗？我赶紧跑上去，这时候物业啊已经拎着灭火器往楼上冲了。到了门口，咣咣砸门，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物业急了，一脚把门踹开了，满屋子都是烟，呛得人都睁不开眼。李大姐人呢，在客厅沙发上躺着呢，被浓烟呛醒了，但整个人呢还是闷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带着刚睡醒的印子。物业冲进厨房，灶台上那口锅啊已经烧得底都红了，锅里炖的排骨啊早都成了焦炭。原来李大姐的小孙子那天要来，她特意起早去菜市场啊挑的新鲜排骨回来炖上，想着等汤烧开了还得有一会儿，就坐到客厅沙发上歇一歇吧。结果人这一歇啊就直接睡过去了，这一觉差点把厨房给点着了。等火灭了，烟散了，我这才顾得上问李大姐，大姐，这到底是咋回事啊？排骨炖上了，您咋还睡着了呢？她靠在门窗上半天没说话，最后叹了口气，老宋哥啊，不瞒您说，我这半年啊晚上就没睡过一个踏实觉，躺床上翻来覆去的到半夜，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就醒了，醒了再也睡不着，白天这个脑袋瓜啊跟灌了铅似的，坐哪儿都能迷糊过去。那天小孙子要来，我寻思给他炖炖排骨嘛，等汤烧开了那会儿呢，想着先眯一下，就眯一下啊，谁知道这一下就啥都不知道了。后来我也是回家，把我给老伴留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他拿了两盒，让他试着喝喝看。这不半个月过去了，今儿早晨在楼上碰见他了，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他跟我说，老宋哥，这半个月我天天不到十点就睡着了，一觉到天亮，睁开眼脑子是透亮的，身子是轻快的。这不今儿小孙子又要来了，我又买了排骨，这回老了精神着了，肯定不能再把锅烧干了。你看啊，同一个人同一锅排骨，半个月前差点把厨房烧了，半个月后拎着排骨跟咱老宋开玩笑呢。为啥呢？因为他睡好了，睡好了脑子清楚了，人也不恍惚了。这就是老宋想跟大伙说的，睡好跟睡不好过的完全是两种日子。说到这儿，我跟大伙说个事儿啊，昨天不是给大伙做了一次送安睡饮的活动吗？100盒试用装，150个周期名额，好家伙，节目还没结束呢全抢光了。我昨儿晚回家，导播给我发消息说，后台还有好几百个没抢到的听友在问老宋啥时候还能再有。我今天一早啊就给黄老哥打电话，我说，老哥啊，昨天你那批安睡饮啊听友们抢疯了，好多人没抢着，你看能不能再给加点啊。黄老哥在电话那头啊叹了口气说，老宋啊，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我这一条生产线每一批都得自己盯着，一天从早忙到晚，能出的活呢就那么多，昨天那150个周期名额啊已经是我把家底子都掏出来了，现在仓库干干净净，真的一盒都拿不出来了。该咋说呢，黄老哥说他没货了，这点呢我还是相信的，因为之前去工厂参观啊我就注意到了黄老哥特别犟。咱就说原料核心成分是酸枣仁，市面上好多做这类产品的用的就是普通的酸枣仁，有的甚至拿进口的凑合，便宜啊。黄老哥不行，他非要用太行山深处野生的酸枣仁，还得是秋天自然熟透的，粒粒饱满的。采回来之后啊，工人拿筛子一刀一刀过，个头不够的、不够熟的、有虫眼的，全部捡起来扔掉。我当时站旁边看着都心疼啊，就问黄老哥，扔这么多不白瞎了吗？他跟我说，老宋啊，中医讲酸枣仁养心肝安神，专门对付那种心里头烦乱躺下就胡思乱想睡不着的情况，这东西是给你养心安神的，少一颗好的，那股劲儿啊就减一分，糊弄不得的。再一个，咱们这个安神饮不是熬的中药汤子，是一小瓶一小瓶的水剂，跟蓝瓶盖似的，开盖就能喝，这么多好东西弄到一块儿，怎么把里头的精华提出来呢？最简单就是拿热水咕噜咕噜一煮，但高温一过

0: 好多活性物质啊全破坏了，利用率太低了。黄老哥不干，他用的是低温萃取，温度控制在多少，萃多长时间，那都是有严格标准的。温度高一度都不行，时间短一秒也不行，萃完了还得经过多级过滤，最后无菌冷灌撞瓶。所以这条生产线一天从早转到晚，满打满算就出那么些活儿。您说这么个法产量能高吗？可是让我心里头放不下的是后台那好几百个没抢到的老伙计。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刚挂了黄老哥电话没一会儿，厂里的王厂长又打电话过来了。电话一接通，他那头声音挺激动的，说宋老师，黄老刚跟我通了电话，说咱们好多听众没抢着，心里都着急呀。我跟您说句实在话，这些年靠着黄老这个方子，厂子活下来了，我王某人自己也赚了钱，养了家，糊了口，这份恩情啊一直记在心里不敢忘。他今天亲自下车间把工人召集起来，加班费给足，让大家加把劲儿再赶一批出来，就这么着硬赶出来了500盒。王厂长说啊，宋老师，这批货一共就500盒，多了真没有，不是我不想多给，是黄老这个方子从原料到工艺哪一道都损不得，快了就变味了。这500盒里头100盒还是按1块钱领，让没试过的老伙计先体验上，剩下的400盒打2.5折，给真心想把睡眠调好愿意坚持的人用。听到这儿啊，我心里头是又暖又紧啊。暖的是人家厂长冲黄老哥的面子，冲咱们听友的信任，硬从牙缝里往外挤。紧的呢是最后500盒，100盒试饮装，400盒2.5折周期名额，听着不少，可咱们全省这么多听友，这哪够分啊。所以今天老宋得抓抓紧，把时间交给主持人杨洋，咱们集中解答大伙儿昨天问的最多的问题。同时这最后500盒能不能抢到就看您手速快不快了。
1: 欢迎回来，各位听友，现在是老宋福利时间，我是主持人杨洋。刚才宋老师说到最后500盒的时候啊，我坐在旁边啊，心里都跟着紧张。跟大伙儿说实话，昨天那场活动啊，我就在现场，100盒试饮装，150个周期名额，节目还没播完呢，咔嚓全没了。导播跟我说啊，后台到现在还攒着好几百条留言呢，全是在问还有没有的。今天王厂长真是咬着牙把自己留着那点存货都给掏出来了，凑了100盒的试饮装，再加上400盒2.5折的周期名额，而且人家把话撂这儿，真的是最后一批，发完最少2个月没货。所以啊，咱不绕弯子了，长话短说，想要1块钱领一盒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的，想要趁着天热把睡觉这毛病好好调一调的，现在就打这个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宋老师，
0: 嗯，
1: 昨天活动做完，后台有好几个问题问得特别多，我挑了几个，
0: 嗯，
1: 咱们一块儿给大伙儿说说。
0: 行啊，您问吧，老宋知道的绝不含糊。
1: 好嘞，头一个问的最多的是宋老师，咱们好多听友啊都上了岁数，身上多多少少啊有点慢性病，常年吃着降压药、降糖药什么的，喝这个安睡饮有没有什么影响？会不会犯冲？
0: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嗯，
0: 必须给大伙儿说透了啊，皇室玉容饮安睡饮它是食养方子。啥叫食养呢？就是药食同源的东西，您平时炖汤搁点枸杞啊，搁点红枣啊，那叫不叫食养呢？
1: 嗯，
0: 那就叫食养。
1: 嗯，
0: 安睡饮里头的酸枣仁、百合、茯苓、莲子这些东西啊，在中医那儿就是药材，在生活中那就是食材，老早就进了药食同源的目录了。它不是药，是帮您调底子、养心神的，跟您吃的降压药它不冲突。而且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您要是睡好了，对于慢性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您想啊，一宿一宿的睡不踏实，您血压会稳定吗？血糖能不波动吗？反过来觉调好了，身体自己啊就能缓过劲儿来，那些指标呢也跟着沾光。
1: 听见了吧，食养方子药食同源，跟慢性病的药不打架，而且睡好了对稳住那些指标反倒有好处。心里犯嘀咕的叔叔阿姨这回该踏实了， 热线电话给您开着呢，1块钱领一盒，2.5折把底子养厚实，拢共就500盒，手慢可就没有喽。400-710-3893，400-710-3893。第二个问题，有听友问宋老师，喝了安睡饮以后是不是就离不开了？会不会有依赖性？
0: 依赖性是啥呢？就是您不吃不行，不吃就难受，而且越吃量就越大。您琢磨琢磨啊，安睡饮用的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又不是安眠药，您吃个酸枣仁还能上瘾吗？没那个事儿吧？它是在帮你啊把心神养回来。什么叫养回来呢？就是您底子薄，心神不灵的时候，他给你搭把手补一补，等底子厚了，心神稳了，您自己就能睡了。到那个时候呢，您喝不喝都可以，不存在离不开这一说。但有一个前提，你得喝够时间，不能地刚浇湿一层皮你就停了吧，那根底下还是干的，你一停它可不就又回去了吗？
1: 不依赖不上瘾是养底子，不是麻痹神经，这话说得多透亮。安眠药是越吃越离不开，安睡饮是越喝底子越厚，完全两条路。还是建议您呐，试饮装跟周期名额一块带走，最后500盒抢完真的等2个月。400-710-3893，400-710-3893。第三个问题正好接上了，有听友说，宋老师，我喝了7天试饮装，感觉有点效果，怎么一停又不太好了呢？这正常吗？
0: 哎，这个太正常了啊。7天呢是让您感受一下，知道这东西呢对您管用。你想想啊，您失眠都3年5年了，甚至10年8年的，底子薄的就跟那纸似的，你指望7天能养多厚啊？我给您打个比方，这就跟种树是一个道理。您刚栽一棵树苗，浇了几天水，哎，发芽了，这时候您把水停了，它还能活吗？活不了了。
1: 是，
0: 所以水得天天浇，等根扎深了，枝转壮实了，往后再下点雨就够上活的。7天呢是体验，2-3个月那才叫调理，根扎深了那才是真好了。
1: 7天体验，2-3个月调理，根扎深了才算真的好了。所以宋老师才劝大伙儿，两个一块儿带走，试饮装让您当下感受感受，周期套装趁热打铁把根扎深。电话400-710-3893，100盒试饮装加上400盒2.5折周期名额，抢完就真没了。400-710-3893，400-710-3893。宋老师，还有一个问题问的也挺多，有些听友问，我倒不是睡不着，我是睡着了老醒，一晚上醒3-4回，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这种情况和安睡饮管用吗？
0: 睡着了老醒，我跟您说啊，比睡不着还磨人。他为啥老醒呢？因为你睡得比较浅，就跟那树叶浮在水面上似的，有点小风小浪就把你晃醒了。这说到底啊，还是心神不宁，底子亏空。安睡饮里头，大别山的茯苓专门利水宁心，让你那颗心啊别老悬着。兰州的甜百合清心除烦，健林的灵子养心安神。这些东西搁一块儿啊，是慢慢的把你的睡眠往深里拉，不是让您睡过去就完了，是让你睡进去，睡踏实了，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一睁眼脑子是透亮的，身子是轻快的，那才叫真的睡好了。
1: 睡着老醒的朋友，这回听明白了吧？安睡饮不是让您浮在水面上飘一宿，是让您沉下去，睡进去，一觉到天亮，第二天起来脑子透亮，身上轻快。还是那句话，试饮装和周期名额一块带走，从根上调。400-710-3893，400-710-3893。宋老师，这几个问题回答下来啊，我发现打进电话的听友们虽然问题五花八门哈，但是归根结底啊就一个意思，他们不想再凑合了，想找个正经法子。
0: 哎，你说了根上了。大多数人不是不想调，是真不知道往哪使劲儿。今天这个皇室易容安睡饮，我跟大伙再说一遍，核心就一句话，今晚能睡着以后能睡好。什么叫今晚能睡着？里头的GABA小分子肽维族 B 族是帮你当下就把脑子静下来，躺下不那么闹腾了。什么叫以后能睡好？古方里的酸枣仁养心肝，百合清心，茯苓灵神灵芝补气，这些东西啊 在你身体里头踏踏实实的干活。

0: 慢慢的把心身养稳了，底子养厚了，以后不喝您自个儿也能睡好，一边管今晚一边管以后，不是把你打晕了硬睡，是把你那睡眠的本事啊一点点给养回来。
1: 今晚能睡着，以后能睡好，我再把福利跟大伙儿理一遍，原价199元一盒，现在您1块钱领试饮装，到货付9元运费，拢共10块钱一盒7支，先感受感受。周期调理名额呢，400盒打2.5折，一盒能省100多。宋老师今儿还专门给大伙儿加了个定心丸，30天之内，只要您周期套装没拆封，全额退，一分不少，您什么风险都没有。先把名额占上，400710-3893，400710-3893。
0: 说到这儿，老宋真心建议大伙儿，趁着有福利啊，下决心好好坚持喝一阵子。为啥非得强调坚持呢？我打个比方，您就明白了。这睡眠底子就跟咱攒养老金似的，您今儿存一点，明儿存一点，日子久了翻开存折一看，心里才踏实。您不能说今儿存一大笔，明儿就不管了吧？那不管用。喝安神饮也一样，您一天一天往下喝，古方那一部分慢慢的把底子给你养厚了，睡眠的节律一点一点往回找，坚持住了，日子久了，您自己都能觉出来。哟，现在不用喝也能睡踏实了。到那时候这福利就没白抢，黄老哥这份心意啊也没白费。
1: 听明白了吧，各位听友，这事儿就贵在坚持。您今儿把电话打了，试饮装和周期装一块儿带回去，从今晚就开始一天一天往下喝，别拖着，一拖又不知道猴年马月了。400710-3893，最后500盒，两个福利一块儿带走，30天没拆封全额退，名额先占上，这事儿算起了个好头。想完最少2个月没货，咱可别让自己再等一回了。400710-3893，400710-3893。宋老师，节目快结束了，您还有什么话想跟咱们听友叮嘱两句的吗？
0: 行，我再说两句。昨天节目做完我回家，老伴儿呢已经睡着了，我轻手轻脚的躺下，看他睡得踏踏实的那张脸啊，心里头真不是个滋味。一年前他半夜坐床上抹眼泪跟我说，不如死了算了。今儿晚上呢，安安静静的躺在那儿，就跟个孩子似的。这人啊，睡好了跟睡不好差距就这么大。
1: 对，
0: 今天这500盒是王厂长冲着黄老哥的面子，冲着咱们听友的信任，硬着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老宋不敢说一定够，但我敢说，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老宋能帮的一定帮到位。
1: 哎呀，宋老师这番话，各位叔叔阿姨都听到了。今天这通电话，不是为别人打的，是为您自己打的。为了明天早上睁眼，脑子透亮，身上轻快。400710-3893，福利最后再报一遍：前100名1块钱领价值199元的皇室玉龙安睡饮，到货付9元运费。体验7天好睡眠，同时把2.5折周期调理的名额一块带走，30天没拆封全额退，一分钱不少，最后500盒，发完最少2个月没货。400710-3893，400710-3893。
0: 好，今儿呢咱就到这儿，老宋祝您今晚睡个好觉，咱明儿见。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1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3: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2: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啊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3: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

0: 目，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1: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每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1: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0: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0: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

0: 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1块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呢，他说啊，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今天呢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有19.9。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一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啦，参与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她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祝您订购成功。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零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3: 北京时间的17:02，各位下午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局地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
1: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扫描，
3: 北京时间的17:03，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江西公路总里程达20.95万公里；江西两名同学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10月31号启幕。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发布《2025年江西省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坚持稳中求进，综合交通网络持续完善，运输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全省公路总里程达20.95万公里，其中4级及以上等级公路占比达98.3%，高速公路里程稳定在7053.86公里。今天上午，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两场盛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4号在南昌国际博览城举办。两场大会以论坛峰会加专业展览加产业对接一体化活动矩阵，汇聚全国航空领域创新资源，抢抓低空经济发展风口，聚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将进一步巩固南昌中部航空产业核心区地位，持续打响南昌航空产业特色品牌。昨天，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辽宁沈阳举行，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我省两名同学光荣上榜：陈雨涵，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第二小学学生；黎龙新，江西省新余市第一。

0: 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11，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江西省增量新能源项目机制电价竞价实施细则》修订版，自2026年9月19日起执行，原2025年版细则同时废止。新细则在总结首次竞价经验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规则设计，推动新能源加速融入电力市场。昨天，2026江投集团赣江招商南昌赣江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在赣江新区召开。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 类专业路跑赛事，本届赛事仅设置半程马拉松单一竞赛组别，赛事规模20,000人，将于11月1日上午7:30在赣江新区鸣枪开跑。近日，庐山县云瀑日晕美景，云瀑从小天池排山倒海压来，翻涌腾泻于剪刀峡谷，变幻万千。云雾为幕，太阳为光源，无人机为物体，在云涛中衍射形成日晕景观，光环由内至外呈现黄橙等多种色彩渐变，无人机动光影异动，浓雾消散易消，景象奇幻瑰丽，令人啧啧称奇。

0: 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2: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北京时间的17:18，新闻晚高峰，我们来进入新闻热搜榜。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买火车硬座放零食不应被道德绑架。根据报道，近日两个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旁边的一名无座女乘客想坐，商量无果，找来列车员调解，列车员称座位是他们的，跟我们说没用。随后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这个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关注热议。此事从规则上来讲，照12306工作人员的回复，如果确定三张火车票硬座票就是两个小女孩买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也需要两个女孩才同意才行，毕竟他们已经花了钱了。无座女乘客如果只买到了无座票，就需面临全程无座的处境，但人站着空着座位放零食，观感上不太好看，也让人心里有些不舒服，这也是此事引发争议的原因。规则之外还有人情在，把零食规制一下，让站累的乘客坐一会儿，并不是多难的事儿。当然这也只能在双方友好沟通、相互体谅之下实行，不应该存在任何道德绑架。泰尔酸菜鱼回应招聘看颜值。近日广州一名求职者反映，在泰尔酸菜鱼线上应聘服务员时，被门店经理要求提供近照，发送照片后当即被告知应聘不合适。当被问及是否是因为卡颜被拒的时候，得到肯定答复。记者随后以应聘者身份测试，同样被直接索要近照，理由同样。

是门店对形象有要求。涉事门店经理回应称，门店招聘对颜值无硬性要求，应聘需要线下面试综合评估。此次事件是当时经理刚接手招聘工作，业务不熟，导致方式欠妥，后续将加强培训。律师回应，公司设监狱式工位逼退员工。昨天根据陈先生反映，其入职公司五年，以外包形式签订合同，被派往另一家公司工作。六月因项目收缩，公司通知其退项，期间公司曾两次与其沟通，提出给予20,000元慰问金，劝其主动离职，若不接受，公司将安排其待岗，并按照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薪酬。媒体就公司此类行为是否涉及变相逼迫离职咨询法律意见。律师表示，应根据公司具体行为判断，如安排偏远地点、提供恶劣办公环境等情形，劳动者应该主动提出异议，并收集证据证明公司存在变相逼迫离职的意图，建议陈先生等人系统整理相关资料，与劳动行政部门保持有效沟通，为后续仲裁或法律途径做好准备。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一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

0: 期限最长五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3: 北京时间的17:31，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今年前七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上海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黑河东居沿海已实现连续22年不干涸。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2026年七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为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今天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市财政局、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金融监管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2026年8月21号起施行。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黑河东居沿海已实现连续22年不干涸。在2025到2026年，黑河流域管理局克服流域整体气温偏高、冬季干流河道冰储量偏少等不利条件，实施春季集中调度措施40天，期间精准调度黄藏寺水利枢纽及各梯级电站，动态调整水库下泄流量，集中向下游生态输水。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天随着553014试运行动车组列车从西安东站驶出，标志着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今天3:40左右，秦皇岛市海港区一底商发生火灾，消防、应急、卫健、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4:30，现场明火被扑灭，事故造成8人死亡、3人送医救治。伤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进一步展开。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提案近日获批立项，该标准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的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多国专家共同制定。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扫描。
1: 北京时间的17:40，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研究发现，南极冰盖损失有所放缓。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
2: 对，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3: 黄金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金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1块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
2: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3: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2: 有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呢，他说啊，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今天呢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有19.9。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3: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一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啦，参与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她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3: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订购成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江西政企联动精准发力，盘活淡季产能，深耕海外市场，推动外贸经济持续向好；
0: 叶剑春专题调研体育工作；
1: 2026年中国航空产业大会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1号启幕；
0: 鹅湖书院重聘山长，千年思辨谱写新生；
1: 江西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周燕深耕公路一线建初心，实干担当护通途；
0: 江西两名学生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1: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栏目播出，龙虎山依托丹霞山水道文化打造沉浸式文旅场景。
0: 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眼下天气炎热，江西多家外贸企业却开足马力赶至冬季海外订单，一改以往季节性停产的困境。在这一火热场景的背后，是政府精准施策、企业主动转型的双向赋能，推动外贸经济稳中提质、持续向好。请听报道。
2: 室外热浪滚滚，在位于共青城市的江西奥伯特服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却正在赶制冬衣。几千件羽绒服半成品整齐排列在流水线上，既有供应南半球国家寒冷季节的订单，也有为北半球客商提前布局抢占冬季市场的备货订单。江西奥伯特服饰有限公司车间主管王勇：
3: 客户下订单你是在5月份确认的，我们现在所有的工期应该是做到了10月份到11月份，现在陆续的又增加，边做他边翻单。
2: 共青城市有60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3万名从业者，年产5000万件羽绒服。但羽绒服是典型的季节性产品，不少企业过去以做内贸为主，一到热天生产线就凉了。江西奥伯特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郑芬芬：
4: 内贸的话大概就是做5到6个月，一年有一半的时间是闲的状态，工人的话就会去别的地方，我有订单的时候就找不回来了。
2: 为破解季节性发展瓶颈，当地政府一方面引导企业抱团出海，积极参加境内外展会，利用南北半球季节差主动对接海外市场，解决淡季停工问题；另一方面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改造，通过引入智能吊挂系统、数字化车间等柔性生产模式，应对反季订单批次多、款式杂、交期紧的挑战。江西奥伯特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郑芬芬：
4: 下半年我们的一些外贸单也全部都是爆满的，全年不停产的，有时候接不过来。
2: 抢抓机遇，深耕海外市场，已是江西众多外贸企业的共识。在江西龙南华翔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批批人造丝花、圣诞装饰品正在加紧生产。企业产品主要供应欧美大型商超，考虑到远洋海运周期长，6月就进入繁忙的生产和出货期，以便商品提前上架，抢占市场。江西龙南华翔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庆军：
5: 我们每年会提前调研欧美当下的流行，其实也会去考虑下一年的流行，每年都至少有几十款的独家的产品推出。
2: 出口产品市场窗口期短，交付时效要求高，海关等部门在通关、物流等环节靠前服务，帮助企业抢时间、降成本。龙南海关查检科科长吕润辉：
6: 设立绿色通道，让企业充分享受进出口便利措施和进口国关税减免，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相关证书的申报、审核和打印。
2: 现在原本闲置半年的生产线全年转动起来，因为政策扶持加上企业主动求变，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实现了淡季不淡、全年稳产。7月份全省进出口500.2亿元，同比增长22.8%，其中出口308.2亿元，同比增长18.1%。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今天在南昌专题调研体育工作。叶剑春先后来到体操、田径、水上运动等项目训练场，看望奋战在体育事业一线的运动员、教练员，勉励大家刻苦训练、科学施教，为江西竞技体育续写更多辉煌。他指出，竞技体育要健全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强化科技赋能训练，

0: 善梯队选拔机制，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人文关怀，拓宽退役运动员职业发展路径，激励运动员全力以赴争创佳绩。在调研足球及羽毛球项目相关工作时，叶剑春指出，球类项目普及率高，参与度广，要在培养更多优秀运动员的同时，推动群众体育提质扩面，带动全民健身、青少年体育蓬勃开展。叶剑春听取赣超、赣羽超等赛事介绍，要求全省各地因地制宜举办更多群众赛事，实现以赛兴城、以体促旅，要充分释放大型体育赛事的辐射效应，以体育消费的活力迸发，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能。调研时，叶剑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坚持以改革激发市场潜能，以共识共为不断夯实体育强省建设基础。副省长石可一同调研。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今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航空产业大会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4号在南昌国际博览城举办。本次活动包括论坛峰会加专业展览加产业对接等内容。博览会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预计300多家企业参展，邀约专业观众3万人次，聚焦航空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三大赛道，设置20多场专项活动，汇聚院士专家、航空央企与行业龙头，巩固南昌中部航空产业核心区位。
0: 江西台消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西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办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明确对水旱、气象、地震、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开展调查评估，实行省市县分级组织实施机制，对重大、较大、一般自然灾害划定相应调查评估主体，设置提级调查、挂牌督办情形。办法规范调查评估全流程，调查评估组一般需要在60天内形成报告，特殊情况可以延期，建立问题线索移交，整改落实闭环。报告在经批准后依法向社会公开，在1年之内开展整改督促检查。同时强化专家技术支撑、经费与信息化保障，提升我省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行走书院，品读江西。
1: 赣东北鹅湖山麓千年文脉汇聚一院，800多年前的鹅湖之会留下了千古佳话。时光流转，这座古老书院如今迎来了新的山长。今天让我们走进鹅湖书院，专访山长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强。鹅湖书院位于盐山县，刘强正在主持一场会讲，与众多学者探讨传统书院加文明实践融合发展大计。今年5月，刘强接过聘书，成为鹅湖书院新任山长，多年书院梦想照进现实，一场跨越800多年的文化接力在这里接续传承。
3: 怎样的一份初心让您选择出任鹅湖书院山长？
4: 江西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省份，同时江西也是我们中国书院的大省，有非常多的重要的书院。我们古代的书院其实就承担着研究学术、创造思想，同时呢教化众生，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和教育的高地。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以我微薄的力量帮到鹅湖书院能够重新焕发它的生机活力。
3: 那咱们鹅湖书院的山长对您来说是不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4: 他是南宋的时候朱子和陆象山在这里辩论的一个鹅湖之会的所在地，它是一个中国古代学术的天花板。很多的书院可能也有大儒在那里传经诵道，但是能够产生我们哲学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辩论的这样一个道场， 恐怕鹅湖书院是独一份儿。
3: 您最想对当代人传递咱们鹅湖书院的哪些精神内核？
4: 首先，它是把读书的精神传下来，另外一个思想的认知的提升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追求。我们读书不仅要读到眼里去，读到耳里去，读到口里去，读到心里去，还要把书读到命里去，就是最后你读的书内化于心，外现于行，最后你人书合一了。
1: 鹅湖书院因鹅湖之会沉淀出独有的文化内核，那么现代书院又该如何延续千年的思辨求真之道呢？
4: 它要讲我们的经典，要传我们传统文化的道，尤其是儒家的道，就是希望书院一定要真正讲学，同时也要真正办学。
1: 在800多年前，朱熹、陆九渊在这里争的是天理人心。在800年后，从鹅湖论道到诸子家训诵读，从连四纸古法造纸体验到家风家教、文明礼仪、乡村振兴政策宣讲，今天的鹅湖辩论场正不断蝶变生长。
3: 如何把鹅湖书院打造成一个咱们大众，特别是咱们年轻人愿意走进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场所？
4: 会请不同的学者到自己的书院来，大家就一个话题可以展开讨论，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我们这个书院在学什么，让它成为千家万户都惦记的一个地方，让今天的年轻人、孩子们、老年人都能来到书院，把书院当作自己精神的家园。
1: 从朱熹、陆九渊留下的和而不同千古一变，到大众参与的鹅湖会讲，鹅湖书院思辨火种生生不息，文脉星火接续向前，千年思辨的根脉正在走出典籍，正在融入烟火，从历史深处奔赴时代新城。
0: 江西台消息，昨天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省摄影家协会、江西美术院承办的光影传续全国摄影艺术展、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江西入选作品回顾展在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艺术展览中心开展。本次展览系统收录了我省摄影工作者20多年来入选全国摄影艺术展、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的精品原作。展览精选展出64位创作者的84件优秀作品，涵盖纪实、艺术、创意、多媒体等多元创作门类，全方位展现江西摄影艺术的创作厚度与创新活力。从记录时代变迁的纪实影像，到探索视觉边界的艺术表达，每一件作品都是江西摄影人扎根生活、深耕热土的见证。
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6: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6: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两名学生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情绪体验心动江西栏目播出，龙虎山依托丹霞山水道文化打造沉浸式文旅场景，欢迎继续收听。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九江市公路发展中心庐山分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周燕扎根公路一线20多年，立足公路养护、应急保畅、党建提制主阵地，守护庐山辖区公路平安畅通，凭借扎实的党务工作和突出的履职成效，获评江西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九江台记者焦磊、庐山台记者龚志兴报道。
8: 为扎实筑牢汛期公路安全屏障，全力保障群众和游客出行安全，周燕全面统筹部署辖区公路汛期防汛保畅工作，细化完善防汛应急方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带队巡查制度， 严格落实早预判、早准备、早处置工作要求，即便生病住院，周院的心里依然挂念公路的安全保障与养护工作。浙江市公路发展中心庐山分中心副主任高远红：
9: 周主任得了急性肺炎，在医院里面打完针以后，就马上就赶到工作岗位，这个安排单位的一些调度，我觉得他事业心和责任心很强。
8: 在党建引领上，周燕创新打造寻路赤诚汇匡庐党建品牌，入选全省公路系统首届干路先锋。在公路养护上，他带领团队日夜攻坚，积极推动 5G 智慧公路及无人机公路巡航系统落地，推动庐山环山公路与登山公路分别获评全国美丽公路及交旅融合创新项目。在应急保障上，在面对大雪突袭、汛期塌方等险情时，周燕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靠前指挥，精准除雪铲塌方，筑牢了公路应急平安线。九江市公路发展中心庐山分中心养护股股长曹敏：
10: 周燕同志在极端天气下始终坚持带头上、办法提前想、安全系新间的作风，正是这种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确保了公路养护有序安全。
8: 九江市公路发展中心庐山分中心主任周燕：
11: 作为一线党员，我愿甘做铺路石，默默奉献，实干担当，守护好群众的平安幸福路。
1: 江西台消息，昨天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辽宁沈阳举行，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江西2名学生光荣上榜。陈雨涵2017年1月出生，乐安县第二小学33班学生，他品学兼优，小小年纪便心怀善意，勇担责任，两次在老人遇险的危急时刻沉着冷静，机智施救，用果敢行动挽救生命，传递温暖。其暖心事迹被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人民网等中央媒体广泛报道，全网点赞量超730万，浏览量突破7亿人次，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向上向善、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
0: 黎龙新2010年10月出生，新余市第一中学929班学生，他热爱红色宣讲，积极宣讲长征精神，录制红色音频和视频10多条，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成长为共青团中央民族团结轻骑兵，党的20大精神宣讲团成员。他用6年时光坚持陪伴一名父母双亡的留守女童，赠送书籍200多本，衣物40多套。他2022年荣获全国优秀少先队员称号，2025年作为代表参加中国少年先锋队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
1: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世界自然遗产、国家自然文化双遗产地鹰潭龙虎山立足丹霞山水禀赋与千年稻文化根脉，持续升级沉浸式游玩场景，打造可感知、可触摸、可沉浸的度假体验，推动景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汤云科、鹰潭台记者于俏军报道。
12: 今年暑假，龙虎山构建日间清凉戏水、夜间光影入梦全时段沉浸旅游体验体系，白天泸溪河竹筏漫游、玄关实景演绎常态化上演，同步开启胜景山峡谷漂流、森林溯溪、古镇国风巡游，夜间大型行进式山水实景演出剧目《寻梦龙虎山》高空栈道光影夜游准时上演，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的观光游，沉浸式感受山水道韵。大学生张灿趁着暑假从南京来到龙虎山，感受丰富清凉的沉浸式项目。
13: 一整天游玩下来，氛围感拉满了，完全打破我对传统景区观光打卡的刻板印象。沿路还会遇到仙侠巡游的 NPC， 可以跟我们互动，非常有意思。全程的节奏松弛自在，真正感受到了游玩的快乐。
14: 神仙，我问梦中几真几幻，何为梦中之梦？
12: 在寻梦龙虎山的现场，人头攒动，游客刘健
15: 跟着步道一路往前走，山林、河水、崖壁都是天然舞台，演员在随物光影里缓缓现身，仿佛一脚踏进仙侠的梦境。
12: 沉浸式场景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上清古镇文创、旅拍、特色小吃街区消费持续走高， 国风旅拍店负责人桂佳丽。
16: 依托夜游、仙侠巡游、丹霞打卡点，我们推出多款国风旅拍套餐，暑假经营销量创同期新高。
12: 今年上半年，龙虎山累计接待游客 15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 旅游总收入增长 27.6%， 省外游客占比超60%。龙虎山景区文旅中心负责人李小衍。
17: 依托暑期清水赛事、夜间演绎、国风互动等业态，构建全时段游玩场景，让游客看得见山水，触摸文化，收获松弛感，通过优质体验激发消费活力，持续推动景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18: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江西省增量新能源项目机制电价竞价实施细则》修订版，自9月19号起执行，原2025年版细则同时废止。新细则优化规则设计，推动新能源加速融入电力市场。
1: 8月18号到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办，共有48台剧目在13个剧场演出，其中包括江西的2部作品，歌舞剧《五彩红军衣》、歌剧《八一起义》，共演出4场。
0: 昨天下午，2026年江西省民政行业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江西省选拔赛圆满闭幕。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本次竞赛最终评选1等奖3名、2等奖3名、3等奖4名和优胜奖6名。
1: 近期，南昌多个城区出现大量无牌松果共享电单车，车辆无序停放，挤占公共空间，带来市容与出行安全隐患。此外，该平台手机软件及小程序存在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等问题。近日，南昌市交通管运输局、城管执法局、公安交管支队、市委网信办联合约谈企业负责人，责令限期回收全部违规车辆，整改信息安全问题，逾期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维护市场秩序与市民权益。
0: 近日，进贤县公安局民警张俊勇在省人民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患病200多天的21岁白血病实习护士送去希望。张俊勇2022年加入中华骨髓库，历经配型、体检等流程，顺利完成捐献。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个。
0: 今天，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上海市房屋管理局、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等6部门联合发布楼市互扒条，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今天，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1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0: 公安部网安局今天通报，公安机关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台风等涉灾网络谣言，近期依法查处多名违法人员，并公布4起典型案例。其中，有网民在台风安置点编造群众无饭吃、设立难民营等谣言，并直播索要打赏；还有网民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虚假灾情视频误导公众，相关人员均已被依法行政处罚。
1: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 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债务悬崖背后的财政困局与全球风险。

0: 风险。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达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为32.27万亿美元，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为7.78万亿美元。
1: 这一数字的增长速度令人震惊。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从39万亿美元攀升至40万亿美元，仅用了不到5个月，而在不到10年前，这一数字还不到2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联邦债务的情况在不到10年间翻了一番，利息成本随之大幅增加，也在快速挤压其他的财政空间。
0: 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美元发行国，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直接关系到全球金融稳定。债务规模持续攀升，可能削弱美元信用，推高全球融资成本，并加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此外，美国为缓解债务压力，可能采取的美元贬值、贸易保护等措施，也将对全球贸易和新兴市场造成外溢冲击。国际社会普遍呼吁美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采取负责任的财政政策，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
1: 请听其他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启动美国有史以来针对他国实施的最严厉经济行动。
0: 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对乌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当天晚些时候，乌克兰媒体报道称，袭击已造成该国首都基辅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
1: 西班牙包容社会保障与移民大臣埃尔马塞斯19号说，政府计划将滞留在北非飞地休达的大约5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送至西班牙本土。
0: 英国媒体19号报道，英国哈里王子与妻子梅根·马克尔计划本月返回英国，但二人不会恢复王室高级成员身份。哈里近期表示，希望缓和与家人的关系。
1: 好的，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雷阵雨，降水概率60%，28到34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晴转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抚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哲斌，代表责任编辑李先、汤云科，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0: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4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8: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

0: 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1: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0: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 97%。 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4: And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5: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 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8: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5: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9: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0: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1: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0: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

0: 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2: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3: 晚上就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2: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4: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6: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5: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6: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8: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 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0: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9: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11: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9: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0: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5: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 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14: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3: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6: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5: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5: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6: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1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
17: 打开记忆之门，
18: 打开记忆之门，
17: 重温
18: 重温
17: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1: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我是老宋，欢迎收听今儿的老宋闲谈。今儿早上我出门买菜，刚下楼就碰见楼下李大姐拎着排骨回来了。我瞅了一眼，跟她开玩笑：“大姐，今儿可得盯紧了呀，别再睡着了，把厨房点着喽。”李大姐笑着拍了我一巴掌：“你一个老宋，哪壶不开提哪壶。放心吧，您给我那个安睡饮啊，我天天都喝，现在老子清亮的了，忘不了了。”看着李大姐拎着排骨上楼，我心里头啊也挺有感慨的。也就半个多月吧，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大家伙啊可能不知道，这李大姐半个月前真的是差点把厨房给烧了。咋回事呢？那天老宋跟往常一样下了节目往家走，刚走到小区门口，就看到一群老邻居啊围在那儿，仰着头往上看，叽叽喳喳的议论。我顺着大伙的目光一瞧，好家伙，一股黑烟从一扇窗户里呼呼的往外冒。再一细看，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我家楼下吗？我赶紧跑上去，这时候物业啊已经拎着灭火器往楼上冲了。到了门口，咣咣砸门，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物业急了，一脚把门踹开了。

0: 屋子都是烟，呛得人都睁不开眼。李大姐人呢，在客厅沙发上躺着呢，被浓烟呛醒了，但整个人呢还是闷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带着刚睡醒的印子。物业冲进厨房，灶台上那口锅啊已经烧得底都红了，锅里炖的排骨啊早都成了焦炭。原来李大姐的小孙子那天要来，她特意起早去菜市场啊挑的新鲜排骨回来炖上，想着等汤烧开了还得有一会儿，就坐到客厅沙发上歇一歇吧。结果人这一歇啊就直接睡过去了，这一觉差点把厨房给点着了。等火灭了，烟散了，我这才顾得上问李大姐：“大姐，这到底是咋回事了？排骨炖上了，您咋还睡着了呢？”她靠在门窗上半天没说话，最后叹了口气：“老宋哥啊，不瞒您说，我这半年啊晚上就没睡过一个踏实觉，躺床上翻来覆去的到半夜，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就醒了，醒了再也睡不着。白天这个脑袋瓜啊跟灌了铅似的，坐哪儿都能迷糊过去。那天小孙子要来，我寻思给他炖块排骨嘛，等汤烧开了那会儿呢，想着先眯一下，就眯一下啊，谁知道这一下就啥都不知道了。后来我也是回家，把我给老伴留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他拿了两盒，让他试着喝喝看。这不半个月过去了，今儿早晨在楼上碰见他了，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他跟我说：“老宋哥，这半个月我天天不到十点就睡着了，一觉到天亮，睁开眼脑子是透亮的，身子是轻快的。这不今儿小孙子又要来了，我又买了排骨，这回老了精神着着了，肯定不能再把锅烧干了。你看啊，同一个人同一锅排骨，半个月前差点把厨房烧了，半个月后拎着排骨跟咱老宋开玩笑呢。为啥呢？因为他睡好了，睡好了脑子清楚了，人也不恍惚了。这就是老宋想跟大伙说的，睡好跟睡不好过的完全是两种日子。”说到这儿，我跟大伙说个事儿啊，昨天不是给大伙做了一次送安睡饮的活动吗？100盒试饮装，150个周期名额，好家伙，节目还没结束呢全抢光了。我昨儿晚回家，导播给我发消息说后台还有好几百个没抢到的听友在问老宋啥时候还能再有。我今天一早啊就给黄老哥打电话，我说：“老哥啊，昨天你那批安睡饮啊听友们抢疯了，好多人没抢着，你看能不能再给加点啊。”黄老哥在电话那头啊叹了口气说：“老宋啊，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我这一条生产线每一批都得自己盯着，一天从早忙到晚，能出的活呢就那么多，昨天那150个周期名额啊已经是我把家底子都掏出来了，现在仓库干干净净，真的一盒都拿不出来了。该咋说呢？”黄老哥说：“
1: 0-3893，福利最后再报一遍，前100名1块钱领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到货，付9元运费，体验7天好睡眠。同时把2.5折周期调理的名额一块带走，30天没拆封，全额退。1分钱不少，最后500盒，发完最少2个月没货。4007103893，4007103893。
0: 好，今儿呢咱就到这儿。老宋祝您今晚睡个好觉，咱明儿见。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1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3: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2: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啊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3: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

0: 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1: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1: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0: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2874，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元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0: 没错，张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 食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

0: 没有负担。
1: 黄金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一块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
0: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1: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0: 有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呢，他说啊，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今天呢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有19.9。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她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1: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订购成功。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
2: 没有规矩，不以成方圆。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老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说说如何接安。听众朋友，接安呢，它也是一种礼节，在中国人的规矩里啊，请安是常见的礼节，但是晚辈给长辈请安之后，长辈不能没有什么表示吧？通常呢，晚辈给您行请安礼的时候呢，您要伸出手来以表示接受。按中国人的老规矩呢，这就叫接安，一般是伸出左手轻轻地拉一下行礼的晚辈，让他起来，这是单手接安。礼大的呢，是伸出两只手把晚辈扶起来，这叫双手接安。接安看起来平平常常，但是这里头呢却大有深意。从长辈脸上的表情和手伸的远近高低，能看出长辈对晚辈的褒贬。有时候长辈对晚辈头天的举止言谈不满意，还可以不接安。在封建社会，家庭的规模啊比较大，礼数也多。在早些时候呢，家里的晚辈一天呢要给长辈请三次安。那怎么会请三次安呢？老一辈的中国人呢，通常是三世同堂或者是四世同堂，也就是老少三代或四代，极善之家，长幼有序。以北京四合院为例啊，正房归爷爷奶奶住，爸爸妈妈住厢房，南房归晚辈住。那么晚辈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啊，就是到正房给长辈请安，那么长辈也要早早起来等着接安。晚辈晚上下了班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儿啊，也是给长辈请安。晚上睡觉之前还要给长辈请一次安，一年365天，天天如此。这种礼数呢，确实比较复杂，但是作为老规矩呢，只要跟长辈住在一起，那么晚辈啊就必须遵守，不得怠慢。时过境迁，移风易俗，现在请安的规矩啊，几乎没人说了。当然，每天早上起来向自己的长辈说一声早上好，这样的礼节啊还是要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唐代施间吾的诗《署名词》，同时来了解一下中国的茶文化。《署名词》唐·施间吾。月晚出城署名新，薄烟轻处角来云。山僧问我江河比，欲到琼江却未臣。听众朋友，这是唐代诗人施间吾的一首咏署茶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它没有一个字写位，却通过茶具、茶态和对话，让人们体会到了茶味的清雅淡远。它也没有说到一个禅字，却在山僧的提问与诗人的迟疑中啊，透出了茶禅一味的玄妙。你看诗的前两句啊，写道：月晚出城署名新，薄烟轻处角来云。说月窑的瓷碗里啊，刚刚盛满新沏的蜀地名茶，在淡淡的烟气缭绕中轻轻搅动，茶汤啊变得均匀。这是写署名之珍贵。这两句啊，它是以视觉与动态来勾勒出茶之景。月晚它点明茶具的精致，月窑青瓷啊，它是以温润如玉著称，历来是唐宋文人品茶的首选。这一个字就暗衬出饮茶者的品味。月窑青瓷被称为母亲瓷，月窑持续烧制了1000多年，在南宋初年停烧。它的特点呢，是胎骨轻薄，湿釉均匀，釉色清脆莹润，光彩照人。月窑青瓷温润如玉的釉质，青绿略带闪黄的色彩，它能完美地烘托出茶汤的绿色，因此月窑青瓷受到了唐宋文人的喜爱。署名新就点出了茶的珍贵。蜀地自古就产好茶，你看一个新字更显出茶的鲜灵，仿佛能嗅到新茶的清香。薄烟轻处角来云，它是一个动态的描写，体现了沏茶过程的闲适与诗意，也写活了沏茶的瞬间。你看，淡淡的水汽袅袅升起，茶池在碗中轻搅，茶汤逐渐的匀净了。这轻和匀呐，不仅是动作的轻柔，它更透出了一种从容闲适的心境，仿佛能够看到诗人静观茶汤的专注，把日常的茶事啊写出了诗意的宁静。诗的三四句：山僧问我江河比，欲到琼江却未臣。说山中的僧人问我，这茶该用什么来比拟呢？我想说呀、啊，是向仙路琼江，又怕他嗔怪我言过其实，

这是写署名至盛赞。这个地方呢是由景入情，以对话深藏寓意，是全诗的妙笔。山僧的提问江河笔，看似平常，却暗藏着茶禅一味的禅机。僧人常以茶叶禅问笔什么，实则呢是在探问诗人对茶之妙的理解。

回甘的悠长，就像蝉一般的不可说，越说呀便落了俗套了。听众朋友，整首诗啊由景入情，你看从沏茶品茶再到对茶的赞美与敬畏，以景衬情，以情显意，诗中有话，言语极简，生动有趣，留白甚多，意境超脱，应该说呢是品茗诗中的绝妙佳作。

将，几盛几衰。国学之知识，不可不知；国学之魅力，不可不悟；国学之精髓，不可不察。学国学，可明得失，见是非，知兴替，辨善恶，提高人文修养和德性素养。敬请关注国学智慧。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说到机不可失这个成语啊，大家都知道意思是说呀，时机不可错过。但是您知道这个成语是如何产生的吗？它又和古时候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机不可失这个成语呢，它来自旧唐书李靖传。这个主要的角色啊，是唐初著名军事家李靖，他是曾经帮助唐高祖李渊建立唐王朝的功臣。李靖是陕西三原人，生于公元571年，死于公元649年。他写有一部兵书叫《李卫公兵书》，虽然原书啊已经遗失了，但是在通典当中还保留了部分内容。高祖武德四年，也就是公元621年，李靖上书给李渊，献计平定割据长江中游地区的萧衔。李渊采纳了李靖的计策，并且任命他为行军总管，兼任行军长史，随李渊的堂侄儿李孝恭率兵南下去平定萧衔。这年的8月，唐军开到夔州，萧衔以为秋汛江上水涨，三峡路险，唐军必然不敢轻易冒进，因此呢丝毫没有做防备。到了9月，李孝恭、李靖继续领兵前进，准备渡过长江，下三峡，直捣李显的巢穴江陵。但是许多将领觉得啊，水涨的时候渡江太危险了，要求等到水位下降之后再去进兵。李靖听了之后坚决反对，他说啊，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也就是说打仗的时候啊，军事行动一定要快，遇到好的时机就绝不能让它失掉，只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够打胜仗。李孝恭听从了他的意见，进兵夷陵。萧衔派部将文世洪率领精兵数万屯扎在清江，准备抵挡唐军。李孝恭打算出击萧衔，李靖却不赞成，他说文世洪是萧衔手下的一员猛将，他的士兵啊非常的勇敢，最近他刚刚失掉了荆门，官兵们肚子里都憋着气儿呢，要是我们跟他拼的话呢，恐怕我们一时很难打败他们，不如暂时驻扎在南岸，等敌军士气衰落的时候啊再出击。李靖这次的意见呢没有被采纳，李孝恭命令李靖留守大营，自己带了部队出战，结果被杀得大败而归呀。敌军乘势前进，大肆抢掠，李靖看到敌兵将抢来的东西大包小包地带在身上，就趁机出击，大破敌军。这一战共缴获400多艘战船，杀死敌兵近1万人，他挽救了危局。接着李靖率5000精兵为先锋，轻装前进，向江陵进发。他接连打败萧衔手下的几员大将，把萧衔包围在城里。萧衔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只好出城投降。唐军整队入城，秋毫无犯。唐太宗的时候，李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后封魏国公。他的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的作战指导思想，至今啊仍被军事家们奉为至理名言。听众朋友，这就是成语机不可失的由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万物皆美。心若平和，万物皆美；心若善良，处处是春。禅意深长，修心为上，方能悟得真道，自在解脱。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补中益气、健脾养胃的作用。吃的时候呢，最好配上一些粗粮，熬粥放一些冰糖啊、黑芝麻或者是核桃，不仅能够补充矿物质，还对刺激性的咳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一动呢，就是敲大腿根儿。脾胃有病，必然有邪气滞留于两臂。两臂是大腿内侧与小腹交接处的腹股沟部位。拍打两臂啊，能够加速气血的运行，去除病邪。但是拍打的时候啊，不要太过用力了。第四，肺不好的人呢，他的皮肤暗沉，没有光泽。肺如果出现问题，很容易导致脸部的皮肤出现缺氧，内部循环受到影响。如果产生的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出去，就会积累在你的脸上，皮肤呢看起来暗沉，没有光泽。而如果脸色呈现了锈色，代表你的肺功能受损程度是比较大的，要及时注意。那么养肺特别要记住一吃一动，吃就是吃小米。小米啊，最能够养护你的肺了，特别适合慢性咳嗽的人食用，也利于老人和孩子。另外对产妇的康复以及有慢性病的人的康复啊，都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一动要动哪儿呢？就是轻叩背部。轻叩背部能够

后很好地刺激经络穴位，起到按摩肺脏的效果，有助于排痰，使气道更加的通畅。可用双手向后叩打，也可以用柔软的辅助器械来拍打你的背部，一般呢是从下往上，从外侧往内侧顺序拍打，每天一次，每次控制在5到20分钟，力度呢以舒适无痛感为佳。第五，肾不好的人呢面色是越来越黑。有的人本身面色很好，但是后来呢面色是越来越黑了，这可能就是肾气虚，每天不睡觉，马上呢就会出现黑眼圈，这也是肾虚的表现。另外，如果耳朵是焦枯的，大部分是肾有问题。肾衰的人呢，他的耳朵是干瘪的，颜色呢也是黑的。养肾呢，特别也记住一吃一动，一吃就是吃大豆，吃大豆啊能够补肾。平时除了常喝豆浆、吃豆制品，还可以把煮好的黄豆泡点酱油，就着粥来吃，这样可以保存黄豆当中的大部分营养。一动就是抬脚跟，脚心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叫涌泉穴，它是属于肾经，气血从这个穴位呢像泉水一样汩汩地涌出来，然后沿着经络滋养全身。抬抬脚跟不但能够按摩到这个穴位，还能够拉伸到脚底的肾经，起到刺激肾经的效果。踮脚还可以增强足根部的活力，预防衰老。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谁家呢都会有饭菜做多了难免吃不下的时候，一些剩饭剩菜啊都舍不得扔，然后呢放在冰箱里，等到第二顿再加热就可以吃了。但是有些食物就不同，即便加热仍然不安全。就比方说我们将要说的这五种食物不能二次加热了，吃不完就直接的扔掉，千万别拿健康开玩笑。首先第一个是海鲜，海鲜虽然美味，但是奉劝大家啊，吃多少做多少，吃不完的海鲜不能放置时间太久，更不能第二次加热。这是因为放着的时间太久的海鲜，它会产生一种蛋白质降解物，这种物质呢会对肝脏产生一定的毒素，第二次加热呢会产生毒素，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而且吃不完的海鲜长时间的放置也容易造成细菌的污染，这些细菌呢在第二次加热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被残留下来，如果吃了有可能会导致腹泻腹痛，严重的话呢还会引起食物中毒。第二是银耳汤，银耳啊它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食物，在秋冬季节身体燥热会适当食用银耳汤，在年夜饭的甜品当中啊也有不少会煮一些银耳汤。但是银耳汤最好吃多少做多少，不要存放时间太长，更不要二次加热。因为银耳啊它本身是一类迎腐生生长的真菌，它是含有丰富的氮源包括硝酸盐类物质的，银耳羹吃不完放置的时间太长会导致银耳汤中的亚硝酸盐含量增加，亚硝酸盐的含量增加被食之后呢会引发身体不适，甚至长期这样做呢会诱发癌症的风险。而亚硝酸盐呢也会转化成亚硝胺类的物质，使正常血红蛋白转化为高铁血红蛋白，失去血氧能力。偶尔一次银耳汤两次加热食用是没什么影响的，所以就不要在乎，实际上呢只是有害物质没有达到一定的浓度而已。但是奉劝大家不要拿健康开玩笑，银耳汤最好还是一次吃完。第三就是溏心蛋，溏心蛋呢其实是一种没有煮熟的鸡蛋，半生半熟很容易滋生细菌。日料当中的溏心蛋多半都是灭菌鸡蛋，细菌经过处理之后呢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我们有时候买的鸡蛋它并不是灭菌处理过的，而鸡蛋表面有很多的细菌，尤其是沙门氏菌，对人体的影响非常大。而同时内部没有完全的熟透，细菌大量繁殖，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加热仍然不能消灭它的细菌。所以奉劝大家没有煮熟的溏心蛋呢不要二次加热，如果是完全煮熟的鸡蛋二次加热是可以继续食用的。第四就是菌类食物，你像海鲜菇、杏鲍菇、香菇这些菌类食物在高温烹饪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硝酸盐。不少人呢把没有吃完剩下的菌类食物放入冰箱当中，第二天加热继续食用。其实长时间置放在冰箱当中的菌类食物会使亚硝酸盐的含量增加，食用之后啊会导致人体亚硝酸盐含量增加，和银耳汤其实是一个道理的。第五就是牛奶，我们现在喝的牛奶呢基本上都是灭菌处理的，保质期呢一般在30天到45天左右。但是开封之后的牛奶啊容易被细菌污染，不少人把开封后的牛奶放入冰箱当中存放，想喝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加热一下再喝。其实这样做啊是不对的，牛奶放置2个小时之后细菌的含量呢会大大的增加，二次加热之后呢不仅会破坏牛奶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很有可能会导致腹泻。所以牛奶呢最好是买小瓶装的，而且加热的时候啊温度不要太高，55度最合适了，高温会导致牛奶的营养成分被破坏了。把牛奶要一次性喝完，喝不完的牛奶不要二次加热了。以上这5种东西啊不能二次加热，因为存在很大的健康隐患。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有人会问呢，紫薯比红薯更抗癌吗？其实不然，红薯和紫薯同属于甘薯类，甘薯分为红心、

黄心、白心、紫心多个品种，它们除了颜色和口感略有不同之外呢，营养价值的差别啊都不太大。紫薯当中含有花青素，抗氧化性强，能够保护人体免受自由基的损伤，还能够预防癌症，增强血管的弹性，改善循环系统，增进视力等等。但是变色之后，它的抗氧化能力会有所下降。而红薯当中所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对于通便、促进肠道的蠕动是很有好处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这破自行车方正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1: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0: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2: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3: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听过一句话，成年人的心事都留在夜深人静时。我们无从得知那些看似云淡风轻的外表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酸楚，但是卸掉负累才能够清空烦恼，释怀伤痛才能够拥抱快乐。就像那句歌词唱到的，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坦然地去面对每一段经历，每一段过往，然后走接下来的路，拥抱属于自己的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所有的经历都在沉淀更成熟温润的你。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听过一句话，成年人的心事都留在夜深人静时。我们无从得知那些看似云淡风轻的外表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酸楚，但是卸掉负累才能够清空烦恼，释怀伤痛才能够拥抱快乐。就像那句歌词唱到的，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坦然地去面对每一段经历，每一段过往，然后走接下来的路，拥抱属于自己的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所有的经历都在沉淀更成熟温润的你。

听过一句话，成年人的心事都留在夜深人静时。我们无从得知那些看似云淡风轻的外表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酸楚，但是卸掉负累才能够清空烦恼，释怀伤痛才能够拥抱快乐。就像那句歌词唱到的，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坦然地去面对每一段经历，每一段过往，然后走接下来的路，拥抱属于自己的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所有的经历都在沉淀更成熟温润的你。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听过一句话，成年人的心事都留在夜深人静时。我们无从得知那些看似云淡风轻的外表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酸楚，但是卸掉负累才能够清空烦恼，释怀伤痛才能够拥抱快乐。就像那句歌词唱到的，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坦然地去面对每一段经历，每一段过往，然后走接下来的路，拥抱属于自己的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所有的经历都在沉淀更成熟温润的你。

听过一句话，成年人的心事都留在夜深人静时。我们无从得知那些看似云淡风轻的外表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酸楚，但是卸掉负累才能够清空烦恼，释怀伤痛才能够拥抱快乐。就像那句歌词唱到的，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坦然地去面对每一段经历，每一段过往，然后走接下来的路，拥抱属于自己的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所有的经历都在沉淀更成熟温润的你。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听过一句话，成年人的心事都留在夜深人静时。我们无从得知那些看似云淡风轻的外表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酸楚，但是卸掉负累才能够清空烦恼，释怀伤痛才能够拥抱快乐。就像那句歌词唱到的，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坦然地去面对每一段经历，每一段过往，然后走接下来的路，拥抱属于自己的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所有的经历都在沉淀更成熟温润的你。

听过一句话，成年人的心事都留在夜深人静时。我们无从得知那些看似云淡风轻的外表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酸楚，但是卸掉负累才能够清空烦恼，释怀伤痛才能够拥抱快乐。就像那句歌词唱到的，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坦然地去面对每一段经历，每一段过往，然后走接下来的路，拥抱属于自己的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所有的经历都在沉淀更成熟温润的你。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

0: 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听过一句话，成年人的心事都留在夜深人静时。我们无从得知那些看似云淡风轻的外表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酸楚，但是卸掉负累才能够清空烦恼，释怀伤痛才能够拥抱快乐。就像那句歌词唱到的，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坦然地去面对每一段经历，每一段过往，然后走接下来的路，拥抱属于自己的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所有的经历都在沉淀更成熟温润的你。

听过一句话，成年人的心事都留在夜深人静时。我们无从得知那些看似云淡风轻的外表下，

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酸楚。但是卸掉负累，才能够清空烦恼，释怀伤痛，才能够拥抱快乐。就像那句歌词唱到的，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坦然地去面对每一段经历，每一段过往，然后走接下来的路，拥抱属于自己的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所有的经历都在沉淀更成熟温润的你。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你是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
2: 没有规矩，不以成方圆。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1: 中国几千年的老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我们来说说如何请安道万福。听众朋友，请安呢，它是一种礼节，也是一种规矩。这种规矩呢，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什么是请安呢？说白了就是当面问好的意思。但是跟问好不同的是，请安这个词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用的。请安这个请字啊，是讲究规矩的。换句话说呢，这个请只能是晚辈给长辈请，或者是在官场上是下级给上级请，同辈之间呢是没有这个礼节的。安是安好平安吉祥如意的意思。请安大体上啊有三层意思，第一是问安，就是问候，尊敬您，也就是为您请安带来祝愿的意思。第二是报安，就是告诉您呐，我挺好，您别惦记着。第三呢是复请，就是请求指示。您看您有什么要吩咐的？请安这个礼节啊来自满族，而且只有男子行此礼才叫请安。这个安怎么个请法呢？要用什么样的姿势来行这种礼呢？它是有一定规矩的。清文会书对满族礼节的规矩啊有具体的要求，通常穿剑服的男子请安的时候呢，要坠起马蹄袖头和旗袍子，先放垂袖头，左脚略向前移，右脚向后并屈膝，到离地只有一寸的时候，用双手按左膝，头略低，然后再慢慢起身。我们再看反映清朝人生活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里头啊，都见过请安这些镜头。不过到了清末，随着清政府的衰微和世风的改变，请安的姿势呢也不那么讲究了。旗人之间呢日常见了面，一般呢都改请单腿安了。中国人呢把单腿安叫做打签儿，就是右手向前向下伸接近地面，同时弯腰，右腿屈膝，左腿略屈，比双腿安呢要显得随意一些。满族的妇女请安呢不叫请安，叫行万福礼。清文会书这里头就规定啊，妇女行万福满礼，妇女双手按腿，三叩首礼。请安这种礼节啊，在清代的官场普遍实行。由于当朝皇上是满族，所以行这种礼呢，不仅有满族人，其他的民族也是这样。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上之后，半跪半蹲的请安姿势呢，逐渐消失了。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智者不上两回当，这句俗话呢是指聪明人上了一回当啊，就会从中吸取教训，不会再上当了。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智者不上二回当这个俗话呢是指聪明人上了一回当以后呢，就会从中吸取教训，不会再上第二回了。说战国时期呢，有个带兵的将领，他人英明善断，百战百胜，可是他上了一次当啊，差点没了命。说有一天他带兵出征，骑马跑了百余里路，天黑了就住在一个民宅里。他爱兵像亲兄弟，见守在门口的卫兵打盹儿，就说今晚营房有岗就行了，我这里不必守着了。他让兵丁睡觉去了。这个将领独自一人躺在炕上，很快酣睡过去。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在梦中觉得身子热乎乎的，喘不过气来，一下子惊醒，用手一摸，一个光溜溜一丝不挂的女人死死地压在他的身上。这时候忽听门外传来的脚步声，随即有人敲门喊报告。他一把推掉身上的女人，打开房门，见那下官呐急得满头大汗，报告说有军情，敌人进攻来了。将领问道，为何报告得这么迟？那下官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炕上正在发抖的女人，低下头去小声地说道，先前我来过，顺着月光从窗口一看呐，看到一个女人钻进了你的被子，我就先集合士兵去了。将领愤怒地说，为何不叫我说吧。把女人锁在屋子里，他就带兵出击敌人去了。一阵冲杀，把偷袭的敌兵啊打得落花流水，一个不剩的杀了个干净。他回到住房审问那个女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住在了贼窝里了。于是对下官们说呀，这个女子让敌人用白银买通了，我差点让她迷糊了。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呀，要以此为终身教训呐、啊，智者不上二回当。从此智者不上二回当就成了一句吸取教训的俗话，流传开来。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在朱元璋眼里，朱棣是个好儿子，可是在朱允炆的眼里，朱棣是个坏叔叔。这倒也不矛盾，就如我们前边说

这个朱棣本来就有两张脸，一张是给父亲看的，一张是给侄子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那次历史上有名的对话。朱元璋在解决了梁公和走狗的问题后，曾不得意地对朱允炆说，我安排你的几个叔叔为你守护边境。

0: 心，我怎么对他们呢？一生运筹帷幄的朱元璋居然被这个问题问呆了。难道自己的儿子还不能相信吗？他沉默了很久，居然也说了一句朱允文想不到的话。
1: 那你的意思呢？
0: 这下轮到朱允文傻眼了，这皮球又给踢回来了。要靠我还用得着问你老人家吗？这爷孙俩呀，被这个问题弄得疲于应付，但问题还是不能不答的。朱允文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用作论文的精神列出五点来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用德来争取他们的心，然后用礼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再不行呢就削减他们的属地，下一步就是改封地，如果实在没办法，那就只好拔刀相向了。一生精于谋略计算的朱元璋听到这个计划后，也不由得开口称赞：
2: 很好，很好啊。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方法了。好好。
0: 朱元璋十分高兴，他的判断告诉他，朱允文列出的方法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隐忧。但事情真的如他想象的那么样顺利吗？有没有什么漏洞呢？事实证明确实有一个漏洞。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典的对话，就会发现两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朱元璋的判断没有错，确实没有比朱允文所说的更好的方法，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朱允文的能力。朱允文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据史料记载，由于他的头型不好，朱元璋呢曾经十分不喜欢他。但朱元璋慢慢发现呢，这个孩子十分聪明，背书十分在行，便对他另眼相看，最后立为了继承人。那么在这里也说明一下能力的问题。在我小的时候啊，我邻居家有个小孩才五岁就会帮家里打酱油，居然还会讨价还价，不少人呢都挑大拇哥，认为这孩子聪明，因为每次打酱油都能帮家里省一毛钱，被视为奇才呀。十几年后啊，我偶然听说呀，他在家待业呢，找不到工作，不过呢还去买酱油去，唯一的区别就是副食店的老板再也不肯跟他讨价还价了。这个打酱油只是个比方，这里主要说明读书的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书读得好不代表事情能处理得好，能列出计划不代表能够执行计划。其实这个朱元璋也并没有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抛给毫无经验的孙子，他为朱允文呢留下了一群人，帮助他治理天下。其主要成员有三个人，他们也成为后来建文帝的主要班底。咱们先说这第一个人。在洪武年间，有一天这朱元璋带着几分神秘感告诉已经被确认为继承人的朱允文，自己已为他选择了一个可以治理天下的人才。但这个人才有个缺点，就是过于的傲气，所以现在还不能用他，要压制他一下，将来才能够成大器。然后他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方孝孺。大家应该从朱元璋的话中吸取教训，一般的领导提拔你之前总是要打压一下的，所谓磨练就是这样来的，千万不要为此和领导闹意见，否则就真有可能一辈子压制下去。

0: 说来倒也滑稽，这位方小如就是在空印案中被错杀的方可琴之子，杀其父而用妻子，不知这算不算是对方小如的一种压制。方小如自小熟读经书，为人称道，他的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宋濂，而他自己也常常以明王道治太平为己任。但让他莫名其妙的是，自己名声很大，老师又在朝中为官，洪武十五年、25年，地方政府两次向朱元璋推荐自己，却一直没有得到任用。我们知道原因，但当时的方孝孺是不是知道原因的？他就这样等了10年之久，由此可见，领导的想法确实是高深莫测，不可琢磨的。朱元璋告诉朱允炆，方孝孺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他的一生都会效忠于你，并能为你治理国家，开创太平盛世。他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下面我们再介绍第二个人。洪武年间，京城里的紧身殿由于没有安装避雷针，被雷给劈了。如果是在今天呢，大概要搞个安全宣传的，教育一下大家应该注意天气变化，修好完事儿，等宣传完了教育完了，把它修好了就完事儿了。但在当年呢，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朱元璋认为是上天发怒了，便决定去寺庙祭祀。他大概是认为自己确实干了不少错事，所以这次祭祀他挑选了一批人和他一起去。这个挑选的条件是极为苛刻的，那就是在9年之内没有过任何过失的人，这在洪武朝可真是难过登天呢。那时候官员能保住脑袋就不错了，你就是没错，说不准老朱也能给你挑出个错来。那么这样看来呢，能符合这要求者还真需要一颗纯洁的心灵，至少对老朱纯洁。虽然不多，却也不是没有，齐德就是其中一个，他因为这件事被朱元璋留意并记在心中。祭祀完毕后，朱元璋亲自为齐德改名为泰，从此这齐泰这个名字成为了他一生的代号。此人是个文人，虽没带过兵，却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朱元璋也曾放心不下，为他举行了一场单独面试，询问边界将领的名字。再看这齐泰不慌不忙，从东说到西，从南说到北，毫无遗漏，得了满分。之后又问各地的形势，齐泰这次没有说话，就见他从袖子里头拿出一个手册，上边记载十分详细，朱元璋十分惊讶，是大为欣赏。要知道啊，这次面试是突然性的，齐泰并没预先做准备，说明这位仁兄确实是把这些玩意儿当书来背的，还写成了小册子，随走随看，其用功之热情胜似今日在公交车上背单词的四级考生。他也将成为建文帝的重臣。下面咱们再说第三个人。这个人呢比较特殊，他从入朝为官时就是朱允炆的死党，此人就是黄子成。这个黄子成是江西人，洪武18年他一鸣惊人，在当年的高考中以最高分获得会员的称号，后被选拔为东宫伴读，这是一个前途远大的工作，因为太子就是将来的皇帝，能够得到这个位置可见其学问之深。朱允炆为皇太孙时啊，他一直陪伴在旁，而一件事情发生更是加深了他与朱允炆之间的感情。 此啊，朱允炆在东阁门外唉声叹气，正好被经过此地的黄子成看见，他便上前问原因。朱允炆看他是自己人，便说了实话。他担心的正是他的那些叔叔们，万一将来要造反，可怎么办才好？没想到黄子成听后微微一笑，要朱允炆不用担心。他说：“诸王的兵力只能用来自保而已，如果他们敢造反，朝廷发兵攻击他们，一定能够取胜。”然后他又列举了汉景帝时七国之乱的故事来鼓励朱允炆，表示只要朝廷出兵，叛乱一定会被平定。朱允炆听了这些话，顿时大感安慰，他把这些话是记在心中，并感谢黄子成为他指出了一条金光大道。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脱离实际以古论今的例子。试问周亚夫在何处？你黄子成能带兵打仗吗？总结以上三人有几个共同特点，都是饱读诗书，都是文人，都有远大的理想，都是书呆子。书生误国并非虚言呐。简文帝登基后，立刻召回方孝孺，任命为翰林侍讲，并提升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成为翰林学士。这三个书生就此成为简文帝的智囊团。当朱允炆正式成为皇帝后，他找到了黄子成，问了他一个问题：“先生，你还记得当年东阁门外所说的话吗？”黄子成肃然回答说：“从不敢忘记。”“那就动手吧，朱棣迟早要反，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的判断没有错，他一定会造反。”朱棣其实并不想造反，他想当皇帝，但他不想造反。这看起来似乎是个矛盾的命题，其实并不矛盾。从权利义务的关系来看，当皇帝是权利，而造反则是义务。因为这对于那些投错了胎或者是晚投胎的人来说，要想享受权利，必须履行义务。从经济学上来说，造反的成本太高，而且很容易亏本。根据以往数字显示，亏本者的结局一般都是死。相信呢，这个朱棣在造反前还是仔细读过历史书的。古往今来，把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这些小朝代也算在内，王爷能够造反成功的，扳手指头就可以数得出来，估计还不用脚趾。如果把范围再缩小一点，只统计类似明朝这样的大统一时代，朱棣就会惊奇地发现目前的记录还是零。而朱棣对打破这个记录似乎也不太有信心。如果有人告诉朱棣出一笔钱就可以让他造一把反，造反失败赔钱就行，估计朱棣就算是找银行贷款也会把钱凑足的。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担保者。对于朱棣而言，造反的成本实在太大了。当年的朱重八烂命一条，父母双亡，身无别物，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无正当工作，也没有银行存款，简直就是天生的造反苗子。可就是这样，他在造反前还是左思右想，犹豫不定。朱棣就不同了，他出生皇族，有自己的房子和老牌子，手下有十几万人随时听从他的指挥，王府休闲娱乐一应俱全，如果想找点刺激，出门往左转不远处就能碰到邻居蒙古人，顺便过过打仗的瘾。万一造反失败，房子女人孩子部下都没了，自己的小命啊也必然不保。 做这样的一笔生意，实在是要经过仔细考虑的，因为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此时有一个人打破了朱棣的犹豫，也改变了他的命运。朱棣还在犹豫之中，建文帝的两位重臣黄子澄和齐泰却已经准备动手了。说来也是滑稽，虽然这两个人都是书生，却是有样学样，指点诸王，说今天灭这个，明天解决那个，很快就发生了争论。偏偏两人呢都很自负，一个号称满腹韬略，一个自认谋略过人，谁也不服谁。其实他们大可不必争论，因为当时的天下第一谋士另有其人，而更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他们的敌人，也就是改变朱棣命运的那个人。那么这个人其实他是个和尚。要说起这个和尚，咱们还得从洪武十八年开始说起。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385年，这个朱元璋呢从民间挑选十多名僧人，准备分给诸位藩王讲经赐福。那么对于这些本心并不清净的僧人而言，选择跟随哪个王爷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藩王们到来前，僧人们议论纷纷，哪个更有钱啊，哪个更有权，哪个地方山好水好，水土最佳。只有一个叫道衍的和尚岿然不动，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比谁都激动，因为啊，他等待这个时机，等待那个人已经很久了。不大一会儿，藩王们进来了，原先嘈杂的僧人们立刻安静下来，他们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到来了。道衍用眼睛的余光看见了自己等待，他终于。朱棣带着招牌似的微笑一路走来，他并没有注意到道衍。就在他行将经过的时候，这个沉默的和尚突然开口：“燕王陛下，贫僧愿跟随。”朱棣愣住，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自荐的和尚，微微笑，问出了一句似乎很有必要的话：“哦，为何呀？”“贫僧有大礼相送。”这下朱棣啊真的感兴趣，自己贵为藩王，要什么有什么，这个穷和尚还能送什么礼物给自己？哦，何礼物？在关键时刻不能再犹豫了，这个礼物一定能够打动他。“弥陀佛，大王若能用我，贫僧愿意送一白帽子给大王。”朱棣闻听此言，勃然变色。他虽然读书有限，但王上加白是什么字，他还是清楚的。他快步走到道衍的面前，用低言的声音怒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不要命了吗？”此时的导演呢，却是笑而不答，似乎没有听到这句话，闭目打起坐来。这个诱惑太大了，他一定会来找我的。果然呢，过了一会儿，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来了：“跟我来吧。”一丝笑容爬上了这个和尚的嘴角，“属于我的时代到来了，把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
2: 没有规矩，不以成方圆。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老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如何来理解老话“长子如父，顶门户”对这个家庭的影响。听众朋友，老话说“长子如父”，其实呢，也是我们常说的叫“长兄为父”，这是说给兄弟姐妹们听的。老年间，中国的家庭啊，他人口多，一般呢都有三四个孩子，有的家庭呢甚至是七八个、八九个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更显得长子的地位来了。您想啊，长子是老大呀。在封建社会，人们的宗法观念啊非常强。你看当时皇帝立储的时候呢，就要确定自己的接班人呢，首先要选长子。长子要是英年早逝的话，就要选他的儿子，也就是长子长孙。长子在一个家庭的重要地位呢，它主要体现在

顶门立户上。假如一个有四个或者是五个孩子的家庭，父亲和母亲亡故了，如果没有人挑起这个门户，那么这个家呢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有长子在大哥这个时候站出来挑这个门，家呢依然会存续下去。一个家不能没有主事儿的人，当父母不在的时候，这个主事儿的就是长子了。什么是长子如父呢？就是当父母都不在的时候，长子呢就像父亲一样关照和关怀自己的兄弟姐妹。当然长子呢要想做到如父，就要付出很多的牺牲，因为在利益分配上啊，就要处处的谦让自己的兄弟姐妹。另外在家风的传承方面，老大呢还要给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做出表率。民间呢就有一句话说啊，老大难当，恐怕不是没有道理的哦。但是这也是一个家族赋予长子的一种使命吧。

0: 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宋代范成大的《夏日田园杂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夏日田园杂兴》，宋·范成大。黄尘行客汉如江，少住农家树景香。借雨门前盘石坐，柳荫亭午正风凉。听众朋友，这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一首田园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它是以农家主人的视角呢，展现了对赶路行人的热情关怀，用朴素的语言勾勒出夏日途中的困顿与农舍的清凉，它充满了生活气息与人情味儿。黄尘行客汉如江，少住农家树景香。你看这两句说的是黄尘满面的行路人汗流如浆，暂时的停住在我家，用清凉的井水漱口，感受那干裂的香气。这就是写夏日之炎热，它以热为骨，开篇呢就聚焦黄尘行客汗如浆，以黄尘来点染夏日午后的干燥，用汗如浆的夸张笔法，把行人在烈日下的焦灼疲惫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个热呢，不仅是视觉上的黄尘滚滚，更是触觉上的汗流浃背，甚至能让人联想到空气的灼热与呼吸的粗重。你看短短七个字就把夏天的严酷铺展在我们的面前了。接着他写，借雨门前盘石坐，柳荫亭午正风凉。这两句说的是把门前的大石头借给行人坐下来歇息。正午时分呐，柳树的浓荫下正在吹着清凉的风，这是写柳荫之清凉。一二句他写极致的热，恰恰为三四句的凉续足了张力。当行客在酷暑当中几乎窒息的时候，农家的出现便像久旱逢甘霖，树景香三个字呢，以井水的干裂清凉对冲汗水的黏腻，香字更把寻常水景写出了沁心的诗意。门前盘石啊，是乡村里最朴素的休息之地了，却在这时候呢成为了抵御热浪的港湾。柳荫亭午正风凉，则是把清凉推到了极致。正午呢本来是一天当中啊是最热的时刻，柳荫下却是清风拂面，这种凉爽呢便是因为亭午二字就更显得珍贵了。以晴为魂，诗中的农家呢是没有露面的农家主人，他的善意却像清风一样无处不在，少住是委婉的挽留，不带丝毫的勉强。树景香是主动的关怀，把最清洁的井水分享给陌生的行人。借雨门前盘石坐，则是淳朴的体贴，连歇脚的石头都细心的提供。这份善意啊，就像是柳荫般的平淡，却比柳荫呢更能够抚慰人心。而这份温情恰和夏天的严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听众朋友，以简为美是范成大的艺术表现力，更体现在他白描手法的炉火纯青上。你看整首诗没有一句华丽的辞藻，黄尘行客景磐石柳荫都是最寻常的乡野意象，汉如江树景香风凉也都是直白的感受描写，却在朴素当中啊见功力。另外整首诗以行客的视角展开，从汉如江的焦灼到风凉的舒泰，情感的起伏它构成了天然的叙事节奏。而农家的存在虽然没有直接的展现，却像是一条隐形的线索，串联起热与凉、焦灼与安宁，让整首诗呢在简笔勾勒中既有画面的层次感，又有人情的温度。

百年国学，沧海桑田，沉浮升降，几盛几衰。国学之知识，不可不知；国学之魅力，不可不悟；国学之精髓，不可不察。学国学，可明得失，见是非，知兴替，辨善恶，提高人文修养和德性素养。敬请关注国学智慧。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画蛇添足呢，它是说画好了蛇却要给它添上脚，比喻多此一举白费功夫，或者是比喻做事啊节外生枝，不但无益反而坏事。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如何产生的吗？它又和古时候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画蛇添足这个成语呢，它出自《战国策·齐策二》，那是在楚怀王六年，也就是公元前323年，楚王派大将昭阳率军去进攻魏国，昭阳大败魏军，并且夺取了魏国8座城池。昭阳打败魏军之后呢，他踌躇满志，又移兵东进，准备去攻打齐国。齐宣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急得是团团转，一时不知该怎么来应对这个突发事件。这时候一位大臣禀告齐宣王啊，他说秦国的使者陈轸正在齐国，据说陈轸很有口才，不如请他去游说昭阳退兵。陈轸呢，也不愿意看到楚国的势力过于强大，就答应了齐宣王的要求，去楚营见楚将昭阳。昭阳久闻陈轸大名，热情地接待陈轸，先对昭阳取得的胜利啊表示祝贺，然后话锋一转就问道，将军立下如此之大的功劳，不知回国能封什么官职呢？昭阳得意洋洋地说呀，楚王答应封我为上卿。陈轸又问，贵国还有什么官位比上卿更高的吗？昭阳回答说呀，那只有令尹这个位置了，当时楚国宰相的官位称令尹。陈轸叹了口气说，可楚王不会设两个令尹吧？昭阳听出了陈轸话中的弦外之音，一时又琢磨不透，便请陈轸指点。陈轸说，我给将军讲个画蛇添足的故事吧，或许将军能从中悟出道理。楚国啊，有个富翁，有一天在祭祀仪式结束之后，赏给几个仆人一壶美酒。这几个人呐，就商量起来，几个人来喝一壶酒不过瘾，要是一个人喝，那才痛快呢。我们不妨比赛画蛇，谁先画完，谁就喝这壶酒。于是他们每个人就折了一根树枝，开始在地上画了起来。其中有个人呢，很快就画完了，拿过酒来准备喝，可是呢他还想卖弄一下自己的本领，说我还能给蛇添上脚。于是他左手拿杯，右手啊继续画蛇的脚。这时候另一个仆人也画完了蛇，就一把抢过了酒壶，说蛇本来就是没有脚的，你怎么能给它画上脚呢？画蛇脚的仆人自知理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把酒给喝光了。陈轸说完这个故事，单刀直入地对昭阳说，将军大败魏军，夺得8座城池，功不可没，可以官至上卿，但是将军自恃实力雄厚，又要去攻打齐国，我看呢这就是画蛇添足了。因为就算你打胜了，回国之后仍然是上卿，楚王不会设两个令尹的职位，而如果你打败了，功名利禄啊会随之荡然无存，说不定楚王还会处死你，这不就是画蛇添足了吗？昭阳大将军听完之后恍然大悟，立即停止进兵伐齐，返回了楚国。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做人凭善心，做事要尽心。古人云，一善染心，万劫不朽，百灯矿照，千里通明。物质享受可以让人陶醉一时，心存善念才足以使人幸福一世。刘伯温曾勉励自己，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无论做什么事，尽心即可无憾。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都说民以食为天，如果想要身体好的话该怎么来吃呢？今天跟大家介绍几款自带青霉素的五种蔬菜。第一种是茼蒿，它不仅价格优惠，而且口感爽滑。茼蒿的别名呢叫皇帝菜、菊花菜等，因为茼蒿性热，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可以补血、润肺化痰、消食开胃等等。如今还发现呢，茼蒿竟然可以抗病毒。茼蒿的做法呢有很多，不仅可以烙饼，可以凉拌着吃，甚至清炒。茼蒿洗净之后啊，焯水，然后切成小段，放在碗里，加入蒜末、辣椒面、盐、味精，用热油激一下，筷子搅拌一下，凉拌茼蒿就做好了，就可以吃了。那么吃茼蒿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茼蒿和鸡蛋一起吃呢，可以促进维生素的吸收。茼蒿和猪心清炒可以安神养胃。第三，茼蒿和蜂蜜一起食用可以润肺化痰止咳。那什么人群不能吃茼蒿呢？第一是失眠多梦的人群，尽量少吃茼蒿，因为茼蒿会影响睡眠质量。第二，胃虚的人群尽量少吃茼蒿，因为茼蒿可以促进消化和排便的作用，因此胃虚的人要少吃。第三，甲状腺的人群要少吃，避免引起身体的不舒服。第四，茼蒿避免和胡萝卜、柿子、草鱼共同食用，否则会引起肠胃不舒服。茼蒿呢，它是一种耐寒

的蔬菜，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又非常的高，主要是它其中含有特殊的香味，可以消食开胃，增加食欲，促进肠胃的蠕动，润肠通便。第二种自带青霉素的食物是茴香。茴香呢，不仅可以杀菌，还可以健脾。如果你食欲不好，可以买茴香来吃。在冬天呢，比较适合吃茴香，尤其是茴香馅饺子。第三种蔬菜呢是菠菜。到了冬季啊，菠菜是大量的上市，它的价格特别便宜，而且菠菜呢被称为是红嘴绿鹦哥，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比较丰富，里面含有胡萝卜素，还可以保护你的视力。第四类自带青霉素的蔬菜呢是芦笋。芦笋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抗氧化物质，不仅可以增强体质，还可以提高免疫力。对于便秘的人来说呢，可以多吃些，因为它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价格呢也适中。我们可以用芦笋炒肉片，清香好吃，米饭呢都可以多吃三大碗。在冬天呢，多吃芦笋还可以降火。第五种自带青霉素的蔬菜是甜荠菜，被称为是养心菜，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啊比其他的蔬菜都要高，所以很多人喜欢吃蔬菜，甜荠是首选。毕竟绿色蔬菜嘛，它营养丰富，对于上火呀或者是便秘的人群来说呢，绿色蔬菜呢是必然的选择。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拿到血常规的单子的时候啊，一页纸上有好多的指标，把人都看晕了。其实血常规最重要的是看四个指标，其他的指标啊，它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才更有意义。今天就告诉大家，这四大指标各自承担着怎样的功能，它们又能如何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状况呢？首先，第一个是血红蛋白。数量充足的血红蛋白是心脏健康的重要保证，它确保了身体各部位的氧气供应。如果血红蛋白水平降低，可能会导致贫血，这时候心脏呢就不得不加快跳动以补偿氧气供应不足，从而增加了心脏的负担。所以拿到血常规，先找血红蛋白 HB， 正常值是男性在每升120到160克，女性每升在110到150克，男性低于120，女性低于110，那就要看看是不是贫血了。第二是白细胞。白细胞呢，它是免疫系统的小战士，它们的存在啊，关系到我们抵抗外来病菌的能力。这个指标的变动呢，往往能够透露出我们身体是否正在遭受感染的攻击。白细胞正常值是4.0到10，白细胞数量的增加呢，可能是身体在试图对抗病菌的一个信号。但相应的，如果白细胞数量下降了，就可能表示我们的免疫系统受到了抑制，需要立即关注。第三是血小板。血小板不正常，容易出现出血问题，像牙龈出血呀、淤血，或者是更为严重的内出血。而血小板过多，则可能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导致一系列严重的血管问题。因此，在血常规检验当中，血小板的计数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指标。它不仅关系到我们日常活动，更能够预示潜在的健康问题。第四就是淋巴细胞与中性粒。淋巴细胞当中的明星中性粒细胞呢，它是在我们的免疫反应当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它们是第一线的防御力量，能够迅速地响应感染，吞噬细菌，并且参与炎症反应的调控。当中性粒水平异常升高的时候呢，可能会提示我们身体正处于急性或者是慢性感染状态。而淋巴细胞数量的减少也可能是免疫系统功能下降的信号，它们是分析个体免疫状态的晴雨表。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大家都知道，塑料袋啊，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不过的东西了。我们只要是买东西啊，都会用到塑料袋。在家里储存一些食物呢，也会用到塑料袋。塑料袋用起来呢，虽然非常不方便，但是如果说用错了，会导致塑料袋中的有害物质释放出来，然后呢，会迁移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对我们的身体啊造成威胁。第一是别再薅超市里的免费塑料袋了。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啊，去超市买东西，在门口结账，他需要装东西的塑料袋呢，居然要收费了，而且一个塑料袋啊，要2毛、5毛，甚至1块、2块的，这让很多的老年人不能接受。于是他们对超市食品区的免费塑料袋啊，动起了心思。他们习惯性的薅一些塑料袋来装他们买的东西，有时候呢，还会撕一些回家来用。这些塑料袋的材质它都是 PE 材质的，也就是聚乙烯，是不耐高温的，而且也不能和一些油脂性的食物接触，不然就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我们把超市的塑料袋拿回家，就是为了装一些食物。如果装了生肉或者是其他过烫的食物，又或者是像油脂性的食物啊、蛋糕等等，塑料袋里有害物质呢，也会和食物长时间接触之后，有害物质会迁移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如果长期用这种塑料袋来装食物，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塑料袋和食物一起放在微波炉或者是烤箱当中加热，那么塑料袋里的微塑料也会释放到我们的食物当中，然后呢，再被我们吃进肚子里。塑料袋里头的塑料颗粒一旦进入了人体啊，就无法被我们代谢出来，常年累月就会对我们的肝脏造成损伤，会增加患癌的风险。所以超市的塑料袋啊，不能放一些油脂性的食物。另外还要警惕的是 PVC 材质的保鲜膜和保鲜袋，因为它也存在很大的健康隐患。 PVC 材质的保鲜膜或者说是保鲜袋、保鲜膜，在生产过程当中啊，会添加增塑剂，为了让保鲜膜显得更加的透亮，更加有韧性，不容易断裂。央视呢曾经就曝光过 PVC 保鲜膜会添加有害物质增塑剂。如果用 PVC 材质的保鲜膜来包裹食物，然后呢放进微波炉或者是烤箱加热食物，就会导致增塑剂释放迁移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同样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危害。那么怎样才能够选择安全的塑料袋呢？如果是要盛装食物所需的袋子呢，一定要选择食品直接接触用的塑料袋。有些塑料袋上它会标有可食品接触或者是 QS 等标识，是安全的塑料袋。这样的塑料袋啊，是可以和食品直接接触的。另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塑料袋的耐热程度，确保它在加热的时候啊不会释放有害物质。所以要想健康，一定要选择食品级的塑料袋，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健康。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速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20岁秃顶患者容易患前列腺癌。20岁谢顶与前列腺癌啊，它的关联非常大，主要原因呢有两个，一是过早谢顶与前列腺癌倾向存在共同的遗传因素，二是睾丸激素水平过高会导致谢顶和患前列腺癌危险增加。这两种因素的叠加呢，会更加速谢顶，加大患有前列腺癌的风险。10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你占了几种呢？一，极度缺乏体育锻炼；2，有病不求医；3，缺乏主动体验；4，不吃早餐；5，与家人缺少交流；6，长时间处在空调环境当中；7，久坐不动；8，不能保证睡眠时间；9，面对电脑太久了；10，三餐无规律。超过5种的请举手。如果你都有，那还是为自己的健康考虑一下吧。别对你的皮肤太好了，别对你的皮肤太好了，洗得越勤，做面膜越勤，去角质越勤，皮肤呢就越容易被惯坏了。皮肤应遵循221原则，每天洗脸2次，每周做保湿面膜2次，每月做清洁面膜1次。如果你洗完脸没有立刻去涂护肤品，皮肤就干燥紧绷，甚至起皮，小心咯，你的皮肤可能已经被惯坏了。长时间穿钉子裤会使女性患痔疮。钉子裤接触的皮肤都非常的娇嫩，长时间和裤子边缘摩擦会引起一些皮肤过敏者发病，还会引起阴道炎、外阴炎等病，并且容易复发。过紧的钉子裤会压迫肛门周围的血管，使女性患痔疮的机会增加。姐妹们，我们还是别再穿钉子裤了。晚上千万不要身体侧躺着玩手机，左右横躺着对左右眼睛的压迫力啊是最大的，比如1个月就会造成左右眼的视力偏差。枕头对眼睛的压迫会造成供血不足，时间一长啊，眼睛就会有膨胀感，短时性的影像重叠，这个不是滴眼药水就能好的哦。有些人配眼镜左右的度数不一样，就是因为如此。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

0: 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陆、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陆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陆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陆、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1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
2: 智能。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0: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

0: 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江西新闻，

0: 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江西政企联动精准发力，盘活淡季产能，深耕海外市场，推动外贸经济持续向好；
0: 叶建春专题调研体育工作；
1: 2026年中国航空产业大会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1号启幕；
0: 鹅湖书院重聘山长，千年思辨谱写新生；
1: 江有观潮书院系列评论第二篇，从朱熹陆九渊到农家辩手，鹅湖书院让神仙辩论走向百姓烟火；
0: 江西两名学生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1: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龙虎山依托丹霞山水道文化打造沉浸式文旅场景。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眼下天气炎热，江西多家外贸企业却开足马力赶制冬季海外订单，一改以往季节性停产的困境。在这一火热场景的背后，是政府精准施策、企业主动转型的双向赋能，推动外贸经济稳中提质、持续向好。请听报道。
2: 室外热浪滚滚，在位于共青城市的江西奥伯特服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却正在赶制冬衣，几千件羽绒服半成品整齐排列在流水线上，既有供应南半球国家寒冷季节的订单，也有为北半球客商提前布局抢占冬季市场的备货订单。江西奥伯特服饰有限公司车间主管王勇：
3: 客户下订单你是在5月份确认的，我们现在所有的工期应该是做到了10月份到11月份，现在陆续的又增加，边做他边翻单。
2: 共青城市有60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30000名从业者，年产5000万件羽绒服，但羽绒服是典型的季节性产品，不少企业过去以做内贸为主，一到热天生产线就凉了。江西奥伯特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郑芬芬：
4: 内贸的话大概就是做5到6个月，一年有一半的时间是闲的状态，工人的话就会去别的地方，我有订单的时候就找不回来了。
2: 为破解季节性发展瓶颈，当地政府一方面引导企业抱团出海，积极参加境内外展会，利用南北半球季节差主动对接海外市场，解决淡季停工问题；另一方面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改造，通过引入智能吊挂系统、数字化车间等柔性生产模式，应对反季订单批次多、款式杂、交期紧的挑战。江西奥伯特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郑芬芬：
4: 下半年我们的一些外贸单也全部都是爆满的，全年不停产的，有时候接不过来。
2: 抢抓机遇，深耕海外市场已是江西众多外贸企业的共识。在江西龙南华翔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批批人造丝花、圣诞装饰品正在加紧生产。企业产品主要供应欧美大型商超，考虑到远洋海运周期长，6月就进入繁忙的生产和出货期，以便商品提前上架，抢占市场。江西龙南华翔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庆军：
5: 我们每年会提前调研欧美当下的流行趋势，也会去考虑下一年的流行，每年都至少有几十款的独家的产品推出。
2: 出口产品市场窗口期短，交付时效要求高，海关等部门在通关、物流等环节靠前服务，帮助企业抢时间、降成本。龙南海关查检科科长吕润辉：
6: 设立绿色通道，让企业充分享受进出口便利措施和进口国关税减免，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相关证书的申报、审核和打印。
2: 现在原本闲置半年的生产线全年转动起来，因为政策扶持加上企业主动求变，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实现了淡季不淡、全年稳产。7月份全省进出口500.2亿元，同比增长22.8%，其中出口308.2亿元，同比增长18.1%。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昨天在南昌专题调研体育工作。叶建春先后来到体操、田径、水上运动等项目训练场，看望奋战在体育事业一线的运动员、教练员，勉励大家刻苦训练、科学施教，为江西竞技体育续写更多辉煌。他指出，竞技体育要健全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强化科技赋能训练，完善梯队选拔机制，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人文关怀，拓宽退役运动员职业发展路径，激励运动员全力以赴争创佳绩。在调研足球及羽毛球项目相关工作

时，叶建春指出，球类项目普及率高，参与度广，要在培养更多优秀运动员的同时，推动群众体育提质扩面，带动全民健身、青少年体育蓬勃开展。叶建春听取赣超、赣羽超等赛事介绍，要求全省各地因地制宜举办更多群众赛事，实现以赛兴城、以体促旅，要充分释放大型体育赛事的辐射效应，以体育消费的活力迸发，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能。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坚持以改革激发市场潜能，以共识共为不断夯实体育强省建设基础。

0: 无政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目标任务，加力推进整治，聚焦重点难点，全力攻坚突破，统筹抓好审计、巡视、财政监督、信访举报、明察暗访等问题整改。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建立群众全程参与监督机制，让群众可感可及。要坚持以案开路，办案破局，实现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要强化责任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优良作风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收官战，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昨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航空产业大会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4号在南昌国际博览城举办。本次活动包括论坛峰会加专业展览加产业对接等内容。博览会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预计300多家企业参展，邀约专业观众3万人次，聚焦航空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三大赛道，设置20多场专项活动，汇聚院士专家、航空央企与行业龙头，巩固南昌中部航空产业核心区地位。
2: 行走书院，品读江西。
0: 赣东北鹅湖山路千年文脉汇聚一院，800多年前的鹅湖之会留下千古佳话。时光流转，这座古老书院如今迎来了新的山长。今天让我们走进鹅湖书院，专访山长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强。鹅湖书院位于盐山县，刘强正在主持一场会讲，与众多学者探讨传统书院加文明实践融合发展大计。今年5月，刘强接过聘书，成为鹅湖书院新任山长。多年书院梦想照进现实，一场跨越800多年的文化接力在这里接续传承。
3: 怎样的一份初心让您选择出任鹅湖书院山长？
4: 江西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省份，同时江西也是我们中国书院的大省，有非常多的重要的书院。我们古代的书院其实就承担着研究学术、创造思想，同时呢教化众生，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和教育的高地。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以我微薄的力量帮到鹅湖书院能够重新焕发它的生机活力。
3: 那咱们鹅湖书院的山长对您来说是不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4: 他是南宋的时候朱子和陆象山在这里辩论的一个鹅湖之会的所在地，它是一个中国古代学术的天花板。很多的书院可能也有大儒在那里传经诵道，但是能够产生我们哲学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辩论的这样一个道场，恐怕鹅湖书院是独一份儿。
3: 您最想对当代人传递咱们鹅湖书院的哪些精神内核？
4: 首先它是把读书的精神传下来，另外一个思想的认知的提升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追求。我们读书不仅要读到眼里去，读到耳里去，读到口里去，读到心里去，还要把书读到命里去，就是最后你读的书内化于心，外现于形，最后你人书合一了。
0: 鹅湖书院因鹅湖之会沉淀出独有的文化内核，那么现代书院又该如何延续千年的思辨求真之道呢？
4: 他要讲我们的经典，要传我们传统文化的道，尤其是儒家的道，就是希望书院一定要真正讲学，同时也要真正办学。
0: 在800多年前，朱熹、陆九渊在这里争的是天理人心。在800年后，从鹅湖论道到诸子家训诵读，从连四纸古法造纸体验到家风家教、文明礼仪、乡村振兴政策宣讲，今天的鹅湖辩论场正不断蝶变生长。
3: 如何把鹅湖书院打造成一个咱们大众，特别是咱们年轻人愿意走进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场所？
4: 会请不同的学者

0: 到自己的书院来，大家就一个话题可以展开讨论，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我们这个书院在学什么，让它成为千家万户都惦记的一个地方，让今天的年轻人、孩子们、老年人都能来到书院，把书院当作自己精神的家园。
1: 从朱熹、陆九渊留下的“和而不同，千古一变”，到大众参与的鹅湖会讲，鹅湖书院思辨火种生生不息，文脉星火接续向前，千年思辨的根脉正在走出典籍，正在融入烟火，从历史深处奔赴时代新城。
2: 江右观潮，
3: 请听书院系列评论第二篇，从朱熹、陆九渊到农家辩手，鹅湖书院让神仙辩论走向百姓烟火。我方认为农村养老，子女贴身陪伴最为重要，可万一父母突发大病，子女无力负担又怎么办？这可不是什么综艺节目。不久前，盐山县鹅湖书院里举办一场特别接地气的乡村辩论赛，农民辩手们操着乡音，正反双方你来我往。就在同一天，鹅湖书院迎来了百余年来的首位山长，同济大学刘强教授。接过聘书时，他说了句话，在传统文化学者心中，鹅湖书院堪称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天花板。
1: 850年前，鹅湖之会就是一场神仙吵架。南宋淳熙二年，吕祖谦拉上朱熹和陆九渊兄弟在鹅湖寺碰了个面，为教人之法吵了好几天，吵出了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名的一场辩论会，也让鹅湖书院名扬天下。850年后，这种吵架的传统不但没断，反而从学者下沉到了村口地头，就连鹅湖中心小学的学生也站上了辩论台，讨论小学生该不该用手机。上饶干脆把辩论赛做成了常态化活动，不止在书院里吵，全市120多个城市书房和乡村书吧都成了辩论场。千年书院的老传统算是真正在泥土地里活过来了。
3: 有网友问，一个850年前靠吵架出名的书院，今天在村里搞辩论赛，是不是有点降维了？恰恰相反，刘强说得透彻，书院梦的本质是什么？是弥补现代教育重知识轻人格的短板，以书院教化滋养人心。换句话说，850年前的鹅湖之会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朱熹和陆九渊谁吵赢了，而是因为他们示范了一件事：真理越辩越明。这种精神放在850年前的鹅湖寺管用，放在今天村口的辩论赛上照样管用。农村养老怎么搞？年轻人该不该回乡创业？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坐在一起把道理掰开揉碎了说清楚，本身就是答案。
1: 鹅湖书院正在做的就是让辩论从神仙打架变成凡人说话。书院从来就不是博物馆，它是活着的，能跟老百姓坐在一起聊家长里短的。下次你路过鹅湖书院，要是听见里头吵得不可开交，别急着走，进去听听，可能比短视频更有意思。
3: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两名学生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情绪体验心动江西，龙虎山依托丹霞山水道文化打造沉浸式文旅场景。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西台消息。日前，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辽宁沈阳举行，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江西两名学生光荣上榜。陈雨涵2017年1月出生，乐安县第二小学33班学生，他品学兼优，小小年纪便心怀善意，勇担责任。两次在老人遇险的危急时刻，沉着冷静，机智施救，用果敢行动挽救生命，传递温暖。
3: 黎龙新2010年10月出生，信渝市第一中学929班学生，他热爱红色宣讲，积极宣讲长征精神，录制红色音频和视频10多条，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成长为共青团中央民族团结轻骑兵党的20大精神宣讲团成员。 他用6年时光坚持陪伴一名父母双亡的留守女童，

0: 赠送书籍200多本，衣物40多套。
1: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
2: 世界自然遗产、国家自然文化双遗产地鹰潭龙虎山，立足丹霞山水禀赋与千年稻文化根脉，持续升级沉浸式游玩场景，打造可感知、可触摸、可沉浸的度假体验，推动景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汤云科、鹰潭台记者于俏军报道。
3: 今年暑假，龙虎山构建日间清凉戏水、夜间光影入梦全时段沉浸旅游体验体系，白天泸溪河竹筏漫游、玄关实景演绎常态化上演，同步开启胜景山峡谷漂流、森林溯溪、古镇国风巡游；夜间大型行进式山水实景演出剧目《寻梦龙虎山》高空栈道光影夜游准时上演，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的观光游，沉浸式感受山水道韵。大学生张灿趁着暑假从南京来到龙虎山，感受丰富清凉的沉浸式项目。
4: 一整天游玩下来，氛围感拉满了，完全打破我对传统景区观光打卡的刻板印象。沿路还会遇到仙侠巡游的 NPC， 可以跟我们互动，非常有意思。全程的节奏松弛自在，真正感受到了游玩的快乐。
5: 神仙，我问梦中几真几幻，何为梦中之梦？
3: 在寻梦龙虎山的现场，人头攒动，游客刘健
6: 跟着步道一路往前走，山林、河水、崖壁都是天然舞台，演员在随物光影里缓缓现身，仿佛一脚踏进仙侠的梦境。
3: 沉浸式场景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上清古镇文创、旅拍、特色小吃街区消费持续走高。国风旅拍店负责人桂佳丽：
7: 依托夜游、仙侠巡游、丹霞打卡点，我们推出多款国风旅拍套餐，暑假经营销量创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龙虎山累计接待游客151.3万人次，同比增长29%，旅游总收入增长27.6%，省外游客占比超60%。龙虎山景区文旅中心负责人李小衍：
8: 依托暑期清水赛事、夜间演绎、国风互动等业态，构建全时段游玩场景，让游客看得见山水，触摸文化，收获松弛感。通过优质体验激发消费活力，持续推动景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0: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江西省增量新能源项目机制电价竞价实施细则》修订版，自9月19号起执行，原2025年版细则同时废止。新细则优化规则设计，推动新能源加速融入电力市场。
2: 长江干线九江水道近日启动2026年度养护疏浚施工，提前清除航道内爱航淤积体，应对水位退落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航道畅通安全。
0: 8月18号到9月23号，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办，共有48台剧目在13个剧场演出，其中包括江西的两部作品歌舞剧《五彩红军衣》、歌剧《八一起义》，共演出4场。
2: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昨天，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各级各类创新工作室数量达16万家，面向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企业开展劳模工匠助企行，每年组织3万人次劳模工匠参与，服务2万家企业，帮助解决技术问题，提升职工技能水平。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超3000件作品亮相，其中有勇闯危险禁区的机器人，从火场灭火、排爆处置到高空作业、高危工业巡检，以科技力量替代作业人员直面风险。还有首次公开展示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这位高达4米的巨人瞄准的正是核电运维、深海作业、物流搬运等一些艰难险重场景。
2: 宇树科技昨天宣布推出仿生7轴灵巧机械臂，采用高精度7轴仿生关节，售价9900元起，自重5.5公斤。
0: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超40天单日票房过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获悉，中国、美国、匈牙利、日本等多国科学家通过合作观测研究发现，南极冰盖长期质量损失的趋势有所放缓。自2021年7月至2023年4月，南极冰盖质量增加约6950亿吨，创下近20年重力卫星观测时期的最大质量增幅。研究还表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热带海洋驱动大气过程改变了水汽输送通道，并增强南极的降雪。
0: 中国海关总署昨天通报，中国海关缉私部门与澳大利亚边境执法部门近期联合开展行动，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国香烟走私案，现场查获走私香烟超过9000万支，这是中澳两国在打击跨国烟草走私领域的重要合作成果。
2: 请听国际热点：修宪扩军叠加民生困境，高盛内阁支持率持续跳水。19号晚，约4万名日本民众线上线下联动，聚集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大规模抗议，要求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反对政府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宪法的动向。这也是高市上台不到一年来，东京多次反政府集会中最新规模较大的一次，民众不满情绪持续发酵。
0: 多地民调数据直观印证执政危机，多家主流机构数据均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大幅下滑。 NHK 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跌至年内最低，读卖、每日新闻等民调同样大幅回落，每日新闻更是首次出现支持率低于不支持率的民意倒挂，凸显政策不得人心。
2: 民众抗议核心源于高市政府三大争议性政策，其一，强力推动修宪，瞄准和平宪法第9条，试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将修宪从口号推进至实质立法阶段。其二，核政策态度暧昧，在广岛长崎核爆81周年纪念活动中，未对坚守无核三原则作出长期承诺，为后续政策松绑留下空间，遭到超70%民众及上百地方议会反对。其三，大肆扩军备战，2026财年防卫预算首破9万亿日元，连续14年增长，同时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谋求打造进攻性军事能力。
0: 激进安保政策背后是日本严峻的经济民生困境。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连续10年创新高，债务占 GDP 比重高居全球首位。与此同时，国内物价持续高位上涨，民众消费预算缩水，生活压力陡增。此前政府承诺的消费税减免大幅缩水，惠民效果被通胀抵消。
2: 在二战投降81周年节点，高市早苗致辞回避战事反省，彻底引发民众抵触。当下日本民众的抗议，既是对当局背离和平路线的坚决反对，也是对重军备、轻民生失衡政策的深度不满。高市政府的激进执政路线正持续陷入民意与现实的双重困境。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2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将土耳其拖入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中。18号，以军战机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布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反驳称，以方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斯海峡。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
0: 20号，詹姆斯 NBA 首秀旧门票在拍卖会上拍出了24323美元，约合人民币17.4万元。该门票为2003年骑士客场92-106不敌国王的比赛球票，当时詹姆斯不满19岁。 这张普通球票拍出天价，再次印证了这位传奇巨星的非

0: 盘商业影响力。
1: 今日提示，暑假中不少孩子习惯晚睡晚起，新学期就要开始了，如何帮孩子纠正作息？靠开学前夜强制早睡并不科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举行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专家给出的办法是循序渐进，提前铺垫。以下几点建议供家长们参考。
0: 第一点，提前一周开始就早睡早起做铺垫，不要等到第二天要开学了，前一天晚上再强行让孩子早点睡觉。建议在开学前一天到十天左右，每天比前一天提早15分钟入睡，让生物钟的节律逐步恢复到正轨。第二，早起后要唤醒阳气。早晨孩子起床之后，可以让孩子做双手向上托举，比如伸懒腰、伸展全身、扭动脖子等活动，使肺经阳气能够疏通。同时轻轻拍打腋下或者身体两侧，有利于疏通气机。再喝一杯温开水，唤醒脾胃阳气。这种情况下，从肺、脾、胃、大小肠的阳气都疏通以后，人体阳气就唤醒过来了。有条件的还能到阳台或者户外活动10分钟，让自然光照一照，自然光是最好的生物钟调节器。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哲斌、吕鹏，责编李先、鲍丽萍，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哎，媳妇儿，下班了。
4: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5: 哎，王姐，上班了。
4: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6: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7: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8: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是“十五五”时期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水利部信息中心20号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黑龙江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上海发布楼市互扒条，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房等5个方面8条政策措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呈现温和增长，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预计增长1%。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说，俺罗斯军方19号深夜到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法国公共卫生署发布公报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到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到晚上，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转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东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局地24度。明天赣南、赣中多云转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赣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记者从昨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航空产业大会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4号在南昌国际博览城举办。本次活动包括论坛峰会加专业展览加产业对接等内容。博览会展览面积达到30,000平方米，预计300多家企业参展，邀约专业观众30,000人次，聚焦航空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三大赛道，设置20多场专项活动，汇聚院士专家、航空央企与行业龙头。

0: 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等案一审宣判。昨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依法对甄立涛、柯鹏、许腾鹤、许志健、杜亮、梁栋等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再来关注警方通报时代峰峻楼下聚集事件。重庆南岸警方昨天通报，8月17号19:30，南岸区南滨路一演艺公司楼下发生人员聚集，现场个别人员因口角引发争执，出现泼水、追逐等不当行为。接报后，公安机关会同区文旅委、属地街道相关部门迅速赶到现场，对不当行为进行及时的制止，开展秩序维护和疏导工作。公安机关已对现场多名涉事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并将对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人员依法开展进一步调查处理。再来关注云南已规定感染艾滋病要告知配偶。昨天，艾滋病检测结果不得告知配偶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发帖称，为保护艾滋病患者的隐私，请本院医生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不得将艾滋病检测结果告知其配偶以及家属。记者注意到，2021年3月1号实施的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其中第20条规定，感染者和病人应当将艾滋病病毒的事实及时告知其配偶或者性伴侣，本人不告知的，医疗卫生机构有权告知。第57条规定，感染者不及时将感染艾滋病的事实告知其配偶、有性关系者等存在暴露风险的人群，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7，稍事休息，在整点报时过后，新闻听天下，待会儿见。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

0: 选购、下单、送货。现在啊，网上买药真是方便，买药吃药也随心所欲了。
1: 等等，用药可不能随心所欲，不合理用药会治疗效果不佳，药物过敏，严重者会药物中毒。
2: 这些用药原则药记牢，用药要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购买药品要到合法的医疗机构和药店，阅读药品说明书是正确用药的前提，如有疑问要及时咨询医生。药品存放要科学妥善。总而言之，在使用药物时应遵循医嘱，按照剂量和用法使用药物，避免自行增减剂量或改变用法，以免出现问题。北京时间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记者昨天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是“十五五”时期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昨天，商务部对外发布今年前7月我国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商品消费提质升级。7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服务消费亮点纷呈。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1到7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0%，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